0: 好像说是遮掩了很多车手的光芒。我们只是这个客观的去来转述啊一些车手的评价，但是从博加查自己来说的话呢，也实实在在这个过去的六年里面四次拿到环法冠军，使得他对于环法的热情其实也是在下降的。这一点我觉得所谓高处不胜寒就是如此，就像是在 F1 当中的维斯塔潘也一度谈到了，因为红牛好车加上自己的好技术，使得夺冠变成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好像失去了对 F1 的兴趣。但是啊，今年这个红牛车队的车不像以前那么快了，维斯塔潘好像是找到了一些驾驶方面想要去突破和争取的点。总而言之吧，每个车队每一个车手在每一年又一年的环法当中面对的挑战不一样，心境也是不相同。威斯马车队还是很典型的这种团队作战，尽管呢车队还是有一些人员上的折损，范尔特啊手肘部的伤势使得他没有办法参加今年的环法，也使得温格高失去了最为关键的一个副驾。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还是能看到的，12号车手阿菲尼是在比赛场上，但是阿菲尼之前的意大利个人计时赛当中是摔车了，然后腹股沟撕裂，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啊，养起来呢很慢，然后又会带来这种身体上的剧痛，但是确实还是硬汉，很快做完了手术又回到了车队当中，不耽误今年参加环法。但是这种火线付出能够多大程度影响自己的状态也是需要观察的。
1: Voilà la, la septième place à l'arrivée hein, pour l'équipe IF Education Easy Post cet après-midi. La formation vêtue de rose et de noir hein, qui concède près d'une cinquantaine de secondes.
0: 我们还是说回今年这个总成绩的这条线，主要是波温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波加查，我们说了，他现在呢要找回一些在环法比赛当中的热情，或者说是在这种公路车赛当中的热情。毕竟过去的这几年实在是过于辉煌。所以车队的角度来说啊，也是给他做了大量的减法，其实今年不需要他参加特别多的比赛，要把他尽可能的这种比赛的热情和爆发力投入到关键的这些赛事当中。而且从这个纸面实力上来说，阿联酋航空今年就是所有车队里面最为豪华的一条，八名车手组成的这一条战线，对他们来说呢，是索莱尔骨盆缺席，然后耶茨的状态因为之前摔车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是 UAE 车队需要考虑的。那么威斯马来讲的话，也是面对类似的问题，刚才提到了范尔特因伤缺席，然后阿菲尼这边也是有伤，崔克这边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了。崔克之前两个计时点都和英力士不相上下，应该说崔克做的还是更好一些。现在崔克这边还剩下瓦切克和阿尤索，瓦切克再给阿尤索做最后的代冲，距离终点现在还剩下2公里。阿尤索的比赛计划还是比较直接的，他的想法就是前面的两周啊不要损失时间，然后呢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最后一周的挑战。今年的比赛整体来说也算得上是由易到难，主要是最后的这个有点太难了，高山三连击，累积的这第二十赛段爬升超过5600米，所以对于这些车手来说啊，咬牙坚持到这一个赛段其实就算是胜利了一半，但是前提是你得到了这个赛段还有竞争力啊，太夸张了啊！接着这一个下坡实时的速度超过了80公里每小时，瓦切克啊带得相当好，瓦切克带得相当好，瓦切克现在还在持续的做工，还在给阿尤索破风。瓦切克站起来登车，要榨干自己体内最后的能量，给阿尤索创造一切空间。回头看了一下阿尤索，应该阿尤索这边要发射出去了。威斯马车队马上要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哦，快出来1.9秒左右啊，比崔克要快出来1.9秒左右。

0: 这是属于阿尤索最后的冲刺了。
1: 现在呢还有不到30秒，但是阿尤索想要超过英力士应该不容易。阿尤索作为车队的主将，在家乡父老的面前向着终点进发。这个赛段的结束其实只是今年这一个残酷比赛的开始。先来看一看阿尤索能做出什么样的表现。不如英力士更快。慢出来8秒左右。慢出来八秒左右。我觉得这个成绩对他来说，不见得会很满意啊。现在比英力士慢，不代表着他是全场就能够第二快的，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威斯玛这边的话，还是要比崔克刚才分段要快一些。以及呢，最后 UAE 波加查的这个单日赛，包括计时赛能力是极强的。红牛博拉、辛德利，辛德利这边也是消耗掉了自己的一切了。其实辛德利也是一个能够当主将的车手。所以红牛博拉车队可能这种内部的关系不仅仅是利波维茨和埃菲涅普尔之间的事情。红牛博拉这辆小火车在终点前3公里还剩下3个人，利波维茨、范吉尔斯还有埃菲涅普尔。阿联酋航空这边亚当耶茨，这才刚开始8分半，亚当耶茨就掉队了。我们说过，亚当耶茨呢之前在环意摔车了，之后在环法之前，也就是环意和环法之间，他没有参加任何比赛。哦呦，今天这个8分半的话，亚当耶茨就直接脱离了整个团队。不管今天最后 UAE 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啊，但是亚当耶茨掉队这件事情，对于车队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利好的事情的。但如果非得说有什么好处，就在于毕竟是第一赛段，问题早出现可能就能早治理吧。红牛博拉、范吉尔斯给埃菲内普尔做一个轮转，现在利波维茨看起来有点跟不上，利波维茨看起来在这个3人小火车里面啊，一直在后面，有点跟不上啊。按这个节奏来看，埃菲内普尔为了做更好的成绩，可能需要范吉尔斯早一点把自己的能量全带出来了。利波维茨现在能赶上也就赶上了，如果赶不上的话，那就要让埃菲内普尔在最后的这个冲刺的时候早一些来去放单飞了。阿菲尼啊，阿菲尼这边也掉队了，他的情况和我们刚才提到的亚当耶茨比较类似啊，也都是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摔车。尽管火线复出啊，但是呢也是比较快的榨干了自己的能量。UAE 车队距离终点不到10公里。目前应该是还有3支车队没有完赛啊，红牛、博拉、UAE 还有威斯玛。那么在已经完赛的20个车队当中，成绩最好的还是之前的英力士。这就要看埃菲内普尔的个人能力了，车队现在能够给他提供的帮助已经是到了极限，而利波维茨终究是没能够赶到更好的位置上。UAE 哇，有一些大跌眼镜，第一个计时点慢出来这么多。

当然我们客观讲阿联酋航空，我们说这个车队阵容肯定是最强的，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在计时赛上储备最为充分的队伍，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英力士，包括崔克，这个都是在这个计时赛上有大量的人才储备。所以啊，像是这样的大环赛的比赛，我们很难说一个车手比另一个车手强，前提是至少这两名车手他得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冲刺手和冲刺手比，总成绩车手和总成绩车手来比。埃菲内普尔，埃菲内普尔成绩是第三名啊，第三名，这个成绩应该比刚才阿尤索还是要慢一点，也比刚才英力士车队的成绩要慢一些。甘娜还是厉害啊，甘娜还是厉害。这样的话，场上只剩下两个车队了。威斯玛车队和 UAE， 威斯玛车队全力帮助温格高实现自己第三次夺得环法总成绩冠军的梦想。威斯玛车队其实去年就是展现出来了团队性很强，可是呢去年很多车手个人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今年的车队从阵容上来说没有问题啊，但是呢随着赛段的进行啊，到底能够多大程度帮助温格高也是要观察的。另外对于温格高来说，今年可能会更加的踌躇满志一些，因为之前他也出现了极其严重啊，就到了 ICU 里面的这个严重摔车事故啊，经过了两年的康复之后，现在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己状态最佳的时刻。由于车队可能需要后面多往前来赶一赶，刚才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可不太理想，车队现在还剩下六个人，此前有四名车手在环法比赛里面是拿到了四个总冠军，安科蒂尔、莫克斯、伊诺还有安杜兰，如果要是今年波加查还能够做到的话，他就能够加入到这个阵容当中，成为第五个五次夺得环法总成绩冠军的车手。终点前两公里19分25秒，威斯玛车队很有竞争力啊，威斯玛车队应该说相当有竞争力，现在距离终点不到两公里，还剩下三名车手，分别是15号哈格内斯、18号皮甘佐利以及11号温格高。现在画面最靠后的是皮甘佐利，今年环意的第八名，是一名爬坡副将，也是一位新人。威斯玛车队好像这个三人小火车也不太好维持啊。航拍视角来看，皮甘佐利能不能跟上？皮甘佐利还是在努力跟，他的情况和刚才我们看到利波维茨有一点像。终点前一公里，皮甘佐利跟上来了，皮甘佐利跟上来就不是为了吃尾流的，他是为了现在跟住之后啊，做出最后的带冲。皮甘佐利，哇！皮甘佐利站起来登车。温格高这边主动的响应，前面的哈格内斯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终点前800米左右，把最后的带冲任务交给了皮甘佐利。皮甘佐利，哇，小伙子今天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皮甘佐利消耗完了，但是多带出来这100多米就很管用。接下来看看温格高自己了。温格高在今年环法开始前进行了很苦但是很关键的计时赛的训练，弥补自己可以说相对来讲的一个短板。目前用时看起来相当的有竞争力啊，

0: distance entre les deux ténors du Tour de France. C'est le premier.
1: 温格高 2次拿到环法的总冠军，在前面的几个赛季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在26年环法第一赛段马上将做出自己的第一个赛段成绩，这个成绩有可能让他穿上黄衫。哦，太出色了，21分47秒87，这个成绩啊，对手也得鼓掌，这比刚才甘纳做出来的成绩还要快出来7秒半。这当然是温格高的胜利，但是更是整个团队的胜利啊！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着白衣个位数号码布的优异车队距离终点还剩下3.5公里左右，他们现在还剩下4名车手。但是我们说了，优异车队之前第一个计时点可是慢上来不少啊，中间的这几个计时点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不够多，不知道现在整体竞争力如何。右下是已经完赛了，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整体表现，画面离我们最近的是波加查，再往前是德尔托罗，两个人都是有总成绩的。波加查不用讲了，他目标冲击总成绩冠军，而德尔托罗的话呢，也是总成绩能够排到前十，甚至前五，甚至有机会站上领奖台这样的超级副将。换句话说，其实啊，除了在 UAE 之位，他 UAE 之外，他去任何一个车队都是可以当主将这样的能力。麦克诺蒂完成了自己的代冲任务。麦克多蒂是爬坡副将，他在今天中段帮助整个车队来去进行推进。之前他在米兰圣雷莫就帮助波加查实现了一个可以说史诗级的逆转夺冠的戏码，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来查阅一下。优异车队目前还剩下2名车手，德尔托罗和塔代伊波加查。德尔托罗在给波加查做最后的代冲，距离终点不到3公里，两个人应该还是要在一段时间内啊做一做轮转。波加查最后的发射时刻应该是在终点前大几百米，也就是700米上下这个区间。德托罗是25年环意的亚军，是这个赛季环阿联酋、双海赛还有环多菲内的总冠军。他是今年啊波加查最稳定的帮手。我觉得现在对于优异车队来说啊，今年他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去比整个的这一个先易后难的赛程，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说像刚才这个阿尤索，他就说我可能要前面稍微不落后太多就行啊，我要在最后一周来发力。但是我们知道波加查向来是一个这个骑法相当激进的车手，而且他有足够多的能力来去支撑他这样激进的骑法。那么他会不会考虑在比赛的前面两周先建立优势，然后进入到最后的决战，这样的话相对来说的以逸待劳。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那可能需要车队特别是很多这样的年轻车手能跟上他的节奏。因为波加查好多时候可能比这个咱们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好多时候当局者波加查比自己车队可能更快地意识到了这个整体比赛的进程，经常他在赛场上就直接组织自己的副将进行一波进攻，事后证明就是最优解了。最后的一个爬坡了，德尔托罗油箱里还有油啊。波加查发力了，波加查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优异车队现在的用时也是超过了21分钟。当然现在德尔特罗的比赛啊也没有结束，完成了自己代冲的任务，接下来就是要为自己而战，尽量的快一点，让自己呢给后面的比赛积累一些用时，因为他

他在总成绩上也是有追求的。郭嘉察今年在环瑞士的时候，自己的女朋友啊因为摔车受伤，所以呢使得郭嘉察提前结束了自己在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的高原集训，所以也会对他的整体状态有一定的影响。郭嘉察没有能够战胜温格高，郭嘉察现在的成绩是要比温格高慢，目前排在第二的位置，变成第三了啊！郭嘉察最后完赛成绩21分59秒15，排在所有车队的第三位，这应该是比英力士、比菲利波甘纳要慢一些。第四位是德尔托罗。我觉得应该说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从这个名次上来捋吧。目前呢，已有的信息能看到，威斯玛车队是排到了第一位。威斯玛车队除了最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轮转的要求，让阿菲尼比较靠前的来带，所以阿菲尼比较早的离开了这个赛段的比拼。到了中后段，其实车队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阵型。我觉得最为亮眼的应该就是18号皮甘佐利啊，一度以为他可能要去没有办法跟进了，但是偏偏能够跟上，做出最后的代冲。身着黄衫的是温格高，贝纳尔身着绿衫，哈哈，塔代伊波加查身着的是圆点衫，而最佳年轻车手白衫获得者是阿尤索。对温格高来说，时隔3年又一次穿上了黄衫，那么问题就是黄衫能够穿多久，能不能最后还穿在身上？显然波加查还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超强的本领呢。最后再来看一下总成绩方面，威斯玛、英力士、 UAE 这是排在前三的三个车队。明天的赛段呢依然是在西班牙境内。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对于每一支车队来说啊，都是有欢喜的一面，当然也有一些忧虑了。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越早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对于接下来的调整啊，就越为主动。这是目前的一个总成绩的情况：温格高身着黄衫，甘纳第二，波加查第三，阿尤索第四，埃菲内普尔第五。埃菲内普尔呢，最近有一段时间是进行了减重啊，减重4公里，确实对他的这种做工还是有一定的消耗。那就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期待环法的其他赛段吧，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以球之名，为诚而战。

0: 程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
9: 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千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抢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

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No flash, please. 4, 3.

0: it.
1: Four, five. Play, please. Four, five.
2: 嗯，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孙沙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孙尚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啊。

是发球了，孙永莎刚才也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孙永莎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而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朱焕。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直接形成这种枪枪池，还是反手顶反手，孙永沙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还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得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

0: 6-6，
1: 六比六。孙颖莎这个正手的挑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6-6。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踢成。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Lay please, 6-8。
0: 这个接发球孙颖莎反手想拧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那西美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嗯，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发巧，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1-2。
0: 还是发巧，正手的台内调打。

0: 提住。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孙颖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玉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好球，反守卫的香池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这个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

0: 王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Six, seven.

哇，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0: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王一迪。

10, 9,

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孙颖莎是3-0领先王懿迪。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四个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1-5.
1: Two-five. 王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0: Left. Two-five.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

0: 反守卫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
1: 7-5.

射杀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

0: 后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孙颖莎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孙颖莎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强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了，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1-9，这样在第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完了。

哈，这个球圣沙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圣沙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齐祝。Stop. Soon. Time wasting. Three, two.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Three, six,

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位。啊、哦！这个反手孙永沙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颖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战胜了队友王一迪，也率先进入到。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盘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盘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贵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
2: First game, Arimoto to serve.
1: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2: One all.

0: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哈，这个判断的真准啊！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Let two three。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啊。

0: 5, 6.
1: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快慢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

0: 比较强的侧旋的，6-6。
1: 7-6。

0: 力。
1: 正手掌门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2: He's play。
3: Seven, eight.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台湾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这个球快慢也顶住了，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9-8。

0: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我。快慢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台内正手的进攻，这个球快慢并没有选择把这个球拉得有多快，球速这个球打得有多重，而主要是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
1: 2

这一番还是快慢连接的要更快啊。快慢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
1: 5-6

7-0.

0: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啊。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1: 8-8。

快慢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劈长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慢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赵本美和盯住了。那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赵本美和的一个局点。球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啊。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12-10，上半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赵本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

0: Let love free.
1: Free. 这个反手快慢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7, 2. 强强持，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10比3。 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 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Let's four tap. Eleven four.
1: 11-4，城门美和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Sixth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0: Let one love.
1: Let one love.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发球快慢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啊，快慢这边

包括中间。这球快慢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发球擦网。

0: 这个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这球快慢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快慢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six four.

这球快慢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慢目前落后着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内张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

芭比吗？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

0: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2: 我特别着急。
3: 反手可以变，难道正手？
2: 正手就是。

现在张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快慢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啊，被快慢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啊，其实这一分弹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

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哇！这球应该是让张本美和回了一个擦边啊。

张本美和想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账本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账本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账本美和这边还在拼。

0: 这球快慢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张本美和会更着急。10-8，这样快慢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快慢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7局苦战，快慢4-3淘汰了张本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快慢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来，一起来吧。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

0: 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来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收看乒乓球的比赛直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女单决赛和男单决赛的较量。首先向您介绍今天演播室的解说嘉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也是全国首顾陈指导，欢迎顾指导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那么今天的女单决赛呢，首先也是中国选手孙颖莎和蒯曼实现了会师。两位选手其实在晋级之路当中的状态都是非常的好，孙颖莎这边呢是先后淘汰了队友陈幸彤和王艺迪，那么蒯曼呢其实从他晋级之路当中接连突破了此前自己对战起来不好赢的对手啊，包括像韩国的申玉斌，昨天赢了削球手佐藤桐，决胜局打到18-16的比分。那么今天呢又是在半决赛里面4-3击败了张本美和。我们首先也请顾指导帮我们展望一下这场女单的决赛。
6: 首先来说一说我们中国两名运动员现在的状态吧。我觉得两名运动员孙颖莎与蒯曼状态都非常好。看到孙颖莎这几场球打的是非常自如的，尤其是在感觉到今年的世乒赛团体赛打完了以后，感觉到孙颖莎整个人更加自如了，更加淡定了，在攻与防之间的一个切换，在关键球的处理上没有会感觉到让观众朋友让其他人会感觉到很卡的感觉，所以说又进步和进阶了。那么蒯曼这次整体的发挥也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对阵削球手佐藤桐的时候，在自己落后的情况之下还能够通过轮换发球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头脑非常清醒的最后赢下比赛，也非常不容易。那么今天是决赛队内之战，我想谁能够发挥出来更好的水平，主要还是战术的一个理解和应用，也期待今天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5: 没错，这场女单决赛的较量是相当的值得期待啊。那我们来说一说男单决赛的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来对阵本站最大的黑马西多伦科。这名选手其实此前相对来讲名不见经传的一位选手，24岁，那么世界排名是在第37位，但是他晋级之路上分别击败了像张本智和、小冢大登还有莫雷高德。顾指导前两天解说了一场西多伦科的比赛，这名选手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6: 西多伦科主要我解说的这场是与张本智和的比赛，看到了他的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首先他从心态上是很淡定的，因为他赢的这几场也都是世界名将，也没有觉得他有惧怕的感觉。然后他整个的这个战术体系呢还是比较凶狠的，速度比较快，他是左手运动员，在反手发动以后的侧身是命中率非常高的。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到比较凶狠的选手呢他会台内球比较粗糙，但是整体的比赛他不管是从摆啊拧啊一些命中率情况来看也是非常好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战世界名将的时候心态把握很好，也没有说要有想赢怕输的一种感觉。
5: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比赛的现场，一起来欣赏今天的决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两位中国选手实现了会师，由孙颖莎来对阵蒯曼。对两名选手来讲呢，稍有挑战的是啊，在同一个比赛日最后一天里，他们是要接连的闯过半决赛和决赛。体能和精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位， WTT 的胜率是91%，已经获得了18个 WTT 的冠军头衔。在伦敦团体世乒赛之后依旧是延续了火热的状态和流畅的这种场上的手感。我们看到他在前5轮比赛当中只在半决赛对阵王艺迪输了1局，

0: 这是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年初的第一站大满贯女单的决赛，孙颖莎是和王曼玉在决赛当中会师，那么最后呢是4-2击败王曼玉，斩获了女单冠军的头衔。乔曼今年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7位， WTT 的胜率是74%，获得了5个冠军头衔。其实参加完团体世乒赛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乔曼个人，其实是获得了非常大的收获和成长，从这一站他的晋级之路当中就能看出了。3-0击败了申玉冰，4-3突破了肖球手佐藤桐，半决赛当中呢是4-3赢下了张本美和，而且接连两场比赛都赢下了决胜局，尤其是和佐藤桐打到了18-16，其实也能够说明他在心态上包括韧劲上的提升。
1: 是的，这一次乔曼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0: 这是于子洋指导，98年的一位年轻教练啊。

0: First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1: 决赛是七局四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四引杀接发，比赛开始。

0: one。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上来孙颖莎发到了凯曼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哇，速度太快了，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One, four, two.
2: 比赛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是的，宋雨莎的这个正手能力非常强。嗯，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

0: 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卡门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今年这版车凯曼加旋转了，
1: 没错。
0: 其实只要凯曼在二四版当中能够顺利的渡过去，香池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0: 两人其实这两分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
1: 哦，
0: 又是攻防的转换。孙颖莎率先发动快慢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杆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快慢是提速了。
0: 嗯。

0: 哦，这球卡曼盯住了长球，也是落点给的比较好啊。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对，
1: 嗯，
0: 7-8。哇，切了一板，哇，精彩精彩。这分其实快慢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加转，还很低空，8-8。
1: 漂亮，
0: 孙颖莎的反手的也提速了。
1: 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打上，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这样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快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

哦，一个运气。给了一个擦网球，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

0: 全台的对抗啊，感觉两个人打得都很过瘾。嗯，所以你看一下之后也是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所以他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哦，太精彩了！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2: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嗯，而且感觉到他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7: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ast all。 Last one。

0: 3, 2, 1。
1: 今天快慢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有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这手太好了。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现在追身的位置，线杀这边基本上都是腾出来用正手来上手。3-3。

0: 控管之后的反拉。这是劈长之后的一个反拉。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3-3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的反拉。
0: 你前手板算得非常准。因为款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为她的这种

0: 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嗯，护住了。哦，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蒯曼他其实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所以变
2: 成
1: 下旋了。
0: 是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2: 快 7-5

0: 哇，
1: 很经典的一个九日水之间的套路，发对方的小前脚侧身爆冲。
2: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1: 哎，感觉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2: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1: 很丝滑，
2: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1: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2: 是的，
1: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海湾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他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2: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1: 拉了一个加个，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4: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0: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
1: 嗯，
0: 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1: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

那现在对于卡麦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樊胜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快慢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短。
1: 哦，
0: 也提速了。
1: 特别顺啊，这也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
2: 主赛。
0: 2-5。

0: 发了一个长球。
1: 哦，这种反拉的力度。
0: 为啥今天在这个追身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ngth five four。

0: 摄影家调动快慢的直线球，对，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两个人今天在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6-7。
0: 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变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哦，这是反手的这个天赋能力啊，感觉身体

0: 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1: 嗯，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0: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线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这种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1: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想到了也能拉得到。给顶住了，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运动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0: 八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8-9。
0: 嗯，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哦，还是自己打发球抢攻。其实今天快慢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1: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0: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哦，这个球拱得更转了。
1: 是的，这分球孙颖莎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0: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啊，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拱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0: 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轮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的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1: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发球抢攻，
1: 缓慢从出道到现在，其实他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他是左手运动员，他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0: 这份孙玉莎把款盘给打退了。加强了第一版的进攻质量，现在第一版下旋球哈、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for it.
1: 他们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2: Length 5-4.

0: 好球，
1: 非常漂亮。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

0: 依然是调左压右的战术。
1: 嗯，
0: 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是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版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
2: 我们
1: 上旋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嗯，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1: 嗯，

0: 球，所以他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撑着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

0: 这里也想请教顾指导，在款曼第三局11-9扳回之后啊，孙颖莎在第四局战术上做了哪些调整？
1: 首先是在落点上的变化非常的明显，因为今天款曼的反手很强势，所以刚刚他在相持当中盯住了中间正手，并且在接发球的时候基本上能够在70%-80%也敢给到快慢的正手位去进行主动的防守，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就刚才提到了，我这样给就打强强对抗了。
0: 那现在对于快慢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了比赛？
1: 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快慢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孙颖莎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2: Love too.

0: 哇，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板球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孙颖莎正手也护得住啊，其实凯曼已经加强了第一板反手上手质量了。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1: 对，
0: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啊，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
0: 对，都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0: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款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一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首发现在追到5-6，卡门这边看看是不是得要个暂停。还是继续还是要暂停了，想了想还是决定要暂停了。
1: 其实对于体能和精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快慢在之前的比赛还有攻消大战。
0: 这是快慢在这4站当中大满贯赛事的成绩，最好的是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是打到了4强，

法兰这一分又回到了前面几局当中的一个战术啊，先去到孙颖莎的中间追身压中间再掉两边，

0: 低抛的一个急场，这个球还是有点急侧下。擦边。
1: Length 6-8.

0: 69。
1: 小曼的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这个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2: 速度越顶越快，
1: 强势的两条线。
2: 所以说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场球打上旋的响尺，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哪个环节，可能苏雨莎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

0: 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1: 就是这个低抛侧射。
0: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7，又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快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1: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快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一些非常规的侧切呀、快劈呀等等。孙颖莎也是想打得越简单，快慢想打得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快慢。

0: serve, love all.
1: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2: 孙颖莎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一旦孙颖莎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1: 对，这分球有点侧。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狂澜正手。
2: One, two.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款曼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第一档下旋球的杀伤力。
1: 嗯，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3, 4。
1: 所以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颖莎，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

0: 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1: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0: 缓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哦，球！啊，这次接球有点太稳了。缓慢中间有一板反手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1: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0: 换了一个小低抛，就是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1: 对，
0: 樊文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哦，这个大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1: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0: 那这一板，
1: 这就是抡开了。
0: 对，卡门判断上失误了。
1: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这板球太舒展了，像男子运动员拉出来的球，
0: 这个爆发力。今天在正手短的接发球上，孙颖莎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又追上一分。之后孙颖莎脚下有一个垫步的调整，反手还是抽出去了。
1: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0: 还是意识非常的领先啊，在关键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让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我们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儿的，
1: 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2: 8-10, please.

0: 球全速的对抗，卡曼又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孙颖莎叫暂停了，10-7，两被连追了两分，现在是在自己的第三个冠军点上叫了一个暂停。这场比赛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就防守和相持段来说，加一些旋转的球好像另一方其实防守失误的概率会更大，相比于速度力量来讲。
1: 因为从快到慢是很难控制的。当我们在快速衔接的时候，速度已经提起来了还是挺难控制住的，所以这个时候加一些旋转的话，可能对于对方就会有一个节奏的破坏，也会有球点掌握不好的时候。
0: 我们看到是2023年新加坡大满贯、2024年中国大满贯、2025年新加坡大满贯、2025年欧洲大满贯和2026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孙颖莎都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2: Time.

0: 9 10。
1: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这一分，现在是第三个赛点，快慢发球。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啊，孙颖莎没有合上位。再看一下，
2: 前面顶得很快，
1: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嗯，
1: 10-10。这个球快慢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啊，加强了第一板你拉的质量。这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啊，所以说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快慢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4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快慢拿到局点。12-10，快慢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3个赛点，逆转了第6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那么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快慢在1/4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2个赛点。
2: 嗯，这次比赛他的意志品质非常的顽强，也是有好几场球都是临近这个点自己也没有放弃。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经过这种团体世乒赛真正大赛决战的洗礼之后，快慢整个人的这种成熟。
2: 是的，而且这一次从战术运用来说也是非常清楚的。
1: 嗯，对于孙颖莎来讲呢，在第7局的这一上来的调动，包括心理上的这种准备上就要更加的充分了，因为在上一局其实是手握3个赛点的情况下，包括自己也叫了一个暂停被逆转了。顾指导觉得在第7局的开局，孙颖莎这边有什么要调整的？
2: 嗯，孙颖莎首先还是要把心态稳得住，这个是我们赛前提到的准备了，刚刚也说要把所有的困难都准备好，也要做好打满7局的准备，这样就让这个比赛发生啊。现在已经推动到这儿了，那我们还是重新回到一个起点，继续的去做一些变化。
1: 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孙颖莎是80%，快慢是

0: 44:4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快慢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是用过了，第一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宋雨莎也没有受到上一局的影响，
0: 嗯，
1: 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常漂亮，孙颖莎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发球往中间站了站，这球今天真是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儿。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又是反手的一个爆抽啊，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0: 警察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1: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0: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调节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1: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0: 反手的一个快起直线。凯曼相对来讲他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他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的。
1: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0: 手的顶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1: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了。

0: 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相持段相当自信啊，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1: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0: 决胜局现在是3-9。

0: 那现在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她的第四个赛点。直接拿了一分，让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是11-4获胜，从而以4-3击败了队友卡曼，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这场比赛非常精彩啊！我们请顾导先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
1: 这场比赛双方都发挥了应有的水平，不管是从上旋球的对抗，还是前三板的一些对抗来说，都非常的精彩。那么孙颖莎利用自己正反手的一个强有力的攻击性，包括她最后敢于主动的去劈长。那么蒯曼虽然说输掉了比赛，但是她这次的比赛可圈可点，打出了自己的灵巧性，也打出了自己反手的一些强势。
0: 好，谢谢顾指导的精彩点评。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

0: 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6: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哇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5: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2: 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6: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味整肠丸。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

0: 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男子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对阵俄罗斯个人中立运动员西多连科。我们能看到双方在 WTT 赛事当中，包括国际比赛单打比赛里是头一次交手，其实还是在大概2019年的时候，好几年前两个人在男双的赛场上有过一次碰面，但是那个时候松岛辉空只有12岁，其实完全是这个很学生状态，很稚嫩的一个状态啊。这一次呢，西多伦科可谓是本次赛会最大的黑马了。我们首先为您介绍到这场比赛的解说嘉宾，依旧是顾若晨指导，来和我一起来陪伴您来观看比赛。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8: 这场比赛的对决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松岛辉空近两年的成长速度飞快，现在的世界排名来到了第6位。西多伦科呢，目前的实时排名是来到第37位。You will receive. Say. 松岛辉空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比赛的一开始，我们可能还是要把更多的目光啊投向黑马西多伦科，因为他在晋级之路当中呢，先后是淘汰了德国选手杜达，8分之1决赛里是3-0淘汰了2号种子张本智和，随后呢又击败了日本男双的世界冠军小冢大登，跻身到了4强。半决赛里是将莫雷加德挑落马下，而且呢是这个逆转了比赛，1-3落后的情况下4-3反超。我们首先看到松岛辉空今年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 ，WTT 是65%的胜率，获得了2个冠军头衔。我们看到这是他的晋级之路，也还是非常的强势啊！在前5轮当中呢，仅在半决赛面对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时候丢了1局，4-0击败林德，3-0击败邱党，3-0击败了奥马阿萨尔，第一轮呢是击败了格拉斯蒙科。半决赛也是青春对决啊，哎呦，一个是冲天呐喊，一个是愤怒摔拍，而且每次松岛辉空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比赛，甭管是打几局，整个比赛时间是很短的，节奏飞快。提多伦科，我们来看到世界排名是37位，今年24岁，其实也是比较年轻的一名选手。WTT 的胜率是72%，获得了1个冠军头衔。我们看到这是他的晋级之路，晋级之路当中呢，淘汰了2名日本选手，半决赛是4-3击败了莫里加德。我们首先在比赛的开始，也请顾指导帮我们从技术上来点评一下西多伦科这名选手。
9: 西多伦科这名选手这一次比赛绝对是最大的一个黑马，刚才提到了他的晋级之路都是一路战胜名将，他非常的淡定，可以看到没有说像其他运动员一样有患得患失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技术上，既然能赢这么多优秀的运动员，他还有他的一个过人之处，尤其是他的还是上旋球的一个对抗非常的好。那么短球呢，今天最大的看点也是与松岛辉空2名左手运动员的一些细腻的体现，比如说他们的左半台的对抗啊，有

0: 有拧之间的一种各种的切换，也是今天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尤其我们看到刚刚回顾的赛点上的那一分啊，希特伦科赢下比赛之后，一瞬间他是有一点动力。

0: 我刚才也是一个长球。
1: 希多伦科晋级之路当中也打过两位左手啊，小种大灯还有杜达，松岛回空这边赢的林德也是左手。哎，大家一上来都是先发长球。
0: 对。
1: 松岛辉空今年还获得了男子世界杯的单打的亚军，确实现在他的整个个人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
0: 尤其是在比赛的历练当中还是经验更丰富了，可以看到开局松岛辉空的强势的两边的穿斜线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他的身高呢，松岛辉空并不是很高，但是他退的比较远，
1: 对，
0: 他是属于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他每板球都很实的感觉，
1: 整个单板质量比较高。
0: 对，
1: 你开局就打得很释放，两个人也是单打赛场上的遭遇战啊，就在大满贯赛事的决赛当中。
0: 从开局来看，松岛辉空的速度还是控制得更快一些的。
1: 另外就是他的发球也非常的好，所以整个前三板一旦对方啊接发球处理不好的话，他优势巨大。好球，塞住了侧身位，直接顶直线。
0: 对，同样是左手，风格还是挺不一样的。希多伦科会感觉更灵巧一些，松岛辉空力量更足一些，
1: 对，更偏力量型。
0: 对，
1: 其实日本无论是男女线，他们比较少出这种力量型打法的运动员，更多还是打速度衔接。
0: 对，
1: 第一局松岛辉空获胜，能够感觉到他在第一局比赛一上的整个的节奏啊，像是一脚油门踩到底了。希多伦科还有点没有缓过神来，第一局比赛就结束了。
0: 松岛辉空自己的心态也放得比较平稳，好像挺轻松的感觉。

0: 太强势了。
1: 松岛辉空的反手确实非常的好，他架得很高，感觉每一板球都在球上面出手，
0: 对，从上到下去扫射，
1: 下压式的。
0: 也是这一代运动员他们的整个技术打法体系手都抬得很高，
1: 对，所以年轻运动员更好去更好去练，因为从小他就是这样灌输的意识。
0: 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经过改球，没有技改。完全抡开了，甩着打。现在难题要给到西多伦科了，他现在怎么去破掉松岛辉空的节奏？
1: 从一局半来看，西多伦科打的还是比较保守的，还是
0: 对中规中矩。
1: 对，中规中矩，这个落点并不太好。一个是他这个球表现得很好，他要突出自己的正手了；另外一个是他必须要从落点上有变化。如果一上来给到松岛辉空的反手，他是招架不住的。西多伦科必须从前面几下就得提速了，如果打成这种节奏的话，一板是一板的，他可能和松岛辉空的质量是不同的。对，这种前三板的提速能够帮助西多伦科给对方一些压力，就是把点提前，本来应该高点拉的球上升点就会效果好一些。
0: 现在是渐渐啊把这个局面给稳住了。松岛辉空呢打兴奋的时候确实会有很多超级球，但同时他在比赛当中也会有一些起伏，属于还是波动挺大的选手。
1: 这几分球从落点上，西多伦科也是调动了松岛辉空的正手了。
0: 而且西多伦科在场上他还是比较稳定，基本没有什么无谓失误的出现。
1: 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的思想上比较淡定，所以也会延伸到技术当中。
0: 这比赛也要打凶稳关系。
1: 这分球送到辉空的发球变在了西多伦科的纯正手位，没有接好发球，
0: 也是很有胆量啊！南线当中的比赛敢直接发对方正手，两个长球，西多伦科也守住了啊，加强了防守。哎，这个球同样也是节奏放下来，加了一些旋转。松岛辉空他的舒适区也在于节奏上，越打越快。平的转不转，想要去破拧。西多伦科现在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球

0: 直接拧到了希多伦克的正手。局部的这几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从希多伦克正手位去突破的意识。还是反手站定了之后，连续的高质量输出啊，抽到了追身。什么球都抽，什么球都发力啊。
1: 这就是新一代对于乒乓球这项的一个
0: 理解
1: 和风格了。
0: 对。好球好球，这球希多伦克率先去调动了松岛辉空，
1: 对，还是多调动正手，拼命的防住，努力的去扛住。
0: 嗯，中间，哇，这个球松岛辉空主动放缓节奏了，希多伦克抓住机会啊。
1: 因为刚刚有一个球，希多伦科在大角度当中，他的脚滑到了，我觉得有点
0: 感觉有一点
1: 拉伤
0: 、是，
1: 就在开局的时候，
0: 对，
1: 整个腿都分开了。
0: 所以刚刚在上一分拿下之后，他有一个这个一直在摁自己的大腿，有点像内收肌的位置，
1: 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0: 看上去还是挺痛苦的。
1: 这个大腿的拉伤比较受到影响的是这个侧滑步，因为乒乓球还是侧滑步为主的，横向移动多，这个时候也考验了希多伦科了。
0: 双方前两局打成1-1，这是一场遭遇战，所以彼此也会在其实整个比赛的一开局还是会有一些互相的试探，看看对方的虚实。接下来是第三局，
1: 希多伦科的正手能力很强啊，虽然说腿有点拉伤了，但是他也在尽力的去扑着拉这个分球。
0: 宋岛辉空防回头，他整个反手位的能力是更全面的。宋岛辉空也有意识的，现在从希多伦科的中间去突破。
1: 这个就是战术当中的一个制约。
0: 对，
1: 宋岛辉空想要赢，他要把所有的球都归拢到自己的反手位去强势得分。哦，还是一个回头。那作为希多伦科来说，他除了在左半台这条线以外，其他都是他的得分点，所以他要打的稍微分散一些。
0: 防转能力确实强啊，
1: 松岛辉空他整个风格挺厚实的，他也有一

0: 定的防守能力。
1: 对，我们看刚刚他的这个反拉，其实整个人身体像已经张开了，但是他还能够发力，并不是好像传统意义上乒乓球一定要抱团很紧凑的情况下能发出最大的力量。
0: 对，这也是他的一个身体条件能够做到的。
1: 又渐渐的缠上了比分。其实打到目前两局半啊，希多伦科非常主动的得分并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比赛其实更多由宋老慧通来主导啊，得分也在他，失分也在他。
0: 对，这局球主要在开局的时候，希多伦科自己攻球有赢有输，最后几个球被宋岛辉空防过来了，
1: 对，
0: 心态有点变化。
1: 宋岛辉空打了好几个防守反击，他正反手的两个大脚的后台，包括下一板的防转跟进的都很快。
0: 是的。
1: 高大的啊，他的这个中间现在看上去是他的一个相对来说的短板，
0: 尤其是一开始对方给到中间，他测的会慢一些，但是他反手抽过来再转正手的时候又是他的优势，就这个落点已经好几个了。
1: 是的，也不知道跟不跟是不是会跟他今天一上来有点受伤有关啊。全部行かなくてもゆっくり回転も相手に滑る、ちょっとコース変えたり、だからこことここのロングサーブとフォア前やっぱ遠いからなかなかチキータ入るの難しい、バック前戻される。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第27周男子单打的世界排名。那么宋岛辉空现在是4598分，排在第六位。现在前五位当中呢，有两位中国选手，王九卿是排在第一，林诗栋是排在第五，排在第二的是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第三呢是瑞典选手莫雷高德，第四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就加强了自己中间位的出手质量啊，这把抡圆了。
0: 是的，也是非常快速的意识到对方盯自己中间多，调整的非常快。 2-1

0: 可以看到现在男子运动员拧拉是非常多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也很考验步伐，因为步伐不到位的时候拧不太好，所以专业运动员在接发球之前，对方抛球的时候就已经在动了，
1: 嗯，
0: 才能有可能踩到这个位置上。
1: 还是连续两板顶追身，第一板护住了，但是第二板这个衔接不过来了。宋岛回空连得四分。
0: 嗯，现在留给西多伦科的课题就是他的中局咬的应该再好一些。
1: 发球发的有点冒高啊，我们从这个球台如果是竖着的机位就能够看得出来球的弧线。这日本男队主教练安川胜也突然的长球，宋岛回空本来是步伐上想插上上来拧了，被偷长了。
2: 老三，
0: 力量太大，
1: 对，而且冲的还是中间追身。西多文科这个环节被死死抓住了，也是有一点接不好松岛辉空的发球。
0: 嗯，松岛辉空发球很侧，可以看到有点插不上手。
1: 中距比分拉开了，
0: 这板球主动抢攻侧身还是西多伦科很大的一个特点。
1: 其实对反手这条线西多伦科不上风，
0: 嗯，也可以说是比较下风。
1: 嗯，这变线也是强行去变啊。接不好发球，不知道现在在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快四局了，在技战术的一些环节上，松岛辉空是不是还是对西多伦科形成了一些压制的？
0: 是的，压制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他上旋球的这种质量，
1: 嗯，
0: 再包括刚才盯住了西多伦科的中间，第三呢就是他这小侧上很奏效。
1: 这一局比赛就完全是松岛辉空的节奏了，目前他是大比分3-1领先西多伦科。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五局，目前大比分是3-1，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领先。西多伦克发球，上来发球抛得更高了一点。
1: 嗯，也是在主动的拼命的正手抢攻，这样才有机会。

0: 哇，体量太足了。
1: 是的，这一版的所谓的防守啊，
2: 没有，我感觉就没有防守，对方进攻他更进攻，
1: 比进攻劲儿还大。
2: 但是下一版有点自己收不住手了。
1: 好了，
2: 这侧上发的挺拱的。阶段呢，有意识的去调动了松岛慧空的正正手啊！你看这个球直接变线了。因为对他来讲，他也知道在他们俩的反手半台是自己是下风球。强啊，脚下也有调节，
1: 手上也有数，
2: 对，
1: 一个兜的动作。
2: 然后这会儿是能感觉松岛慧空可能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他手上抠的没有那么细了。战术是对的，还是调动松岛慧空的正手。显得有点潇洒，
1: 比较松弛了。这局的后面中局有点松岛慧空没咬住，
2: 对，就出手就会有些随意。场上的表现其实在日本选手当中可能也是独一份的，一般日本选手都还是场上显得会比较稳扎稳打，兢兢业业。他会在大比分有时候落后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些出手不那么严谨，
1: 个人习惯不同，另外还有他年纪现在还比较年轻。
2: 西多伦科扳回一局，这场比赛呢，现在大比分来到3-2。顾导，这一局当中，西多伦科的哪些战术变化起到了作用？
1: 我感觉到开局的变化，尤其是抓住了松岛辉功的纯正手位，发球变得更直了。这样的话，西多伦科直接侧身是非常有效的。再加上中局松岛辉功他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没有抓住比分，所以很快的就赢下来了。
2: 这时候对于松岛慧空来说，其实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我们能感觉到西多伦科在场上是非常稳定，没有太多无谓失误，打球也比较严谨的运动员。
1: 是的，
2: 一旦这个局面被对方缠住了之后，如果把这个比赛拖到决胜局，其实这个比赛就不好说了。
1: 对，就是自己的一个节奏松松紧紧，主要还是要控制住自己的。
2: 尤其是松下来之后再想紧起来，有的时候不太容易。
1: 对，所以也比较考验这一局的开局了，尤其是谁能先到六，可能心里的一种优势就会变大。
3: 6th game, Matsushima to serve, last ball.

0: 还是变现到松岛惠康的正手。有几个都是主动失误啊，就是自己再发力的球失误了。
1: 其实这个就比赛变得很有趣，有的时候松岛惠空他一直在发力，其实优势球，但是对方变节奏的时候他也需要跟着去应对了。如果光是一味的发力，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有五位失误了，所以说这也是捕捉战术的一个理解和能力。打得过于凶了，有的时候。
0: 哦，这分很精彩。皮德伦科一组连续的进攻啊，这看上去点越抢越快，但还是被松岛惠空最后给反拉得分了。连续两个，宋小辉公自己也这个西多连克自己也是比了一个二的手势啊。中间这个变线变得好，地板过的出手，双方都还是很想去抢这一局的开局的啊，两个人都在场上提速。
1: 是的。西多伦科一直是给人感觉到比较稳定、很淡定的一种感觉。
0: 对，这会儿也是有一点点这个像急起来了。
1: 这个比分又被追回来了。
0: 5-5，跟自己的两个主动球没得分还是有关。相持段，松岛惠空渐渐状态又打回来了。
1: 是的，
0: 西多伦科叫暂停了。Time out, 西多伦科。相持球当中的这个胜率，其实最能够反映运动员当下及时的状态。
1: 对。
0: 过去的16分当中，双方是五五开。
2: И на его подачу вроде бы. Что я спущу?
3: Я хуярю.
2: За паузу и вот. Он лучше рука опускается, ты можешь туда и туда сделать. А вот на 3-1 ты быстро повторил, он быстро. Про 3-1. На его подачу свою. Он же опять чуть правее начал подавать.
0: 对，这会儿正手的状态找回来了。其实现在松岛惠空正手连续的得分，包括一些防守反拉得分，对于西多伦科来说得继续再变了，不能够像前面一样盯着正手打了。
1: 对，毕竟松岛惠空的质量放在这儿。
0: 两人现在以暴制暴啊。
1: 这局的开局，西多伦科还是有机会的。刚刚也提到了两个机会球。

0: 我没抓住，这也是给宋岛辉空了返回来的一些空间了。
1: 就对于宋岛辉空这样是一个排名前十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有波动，但是他不会这个维持到比赛结束，你稍微给他喘息的机会啊。
0: 对，中局宋岛辉空也是连赢。
1: 比赛节奏特别的快，9-7。9-7。让宋岛辉空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男子单打的冠军点。最后这一分，双方也是甩开了、跑开了，全台正手的对拉。最后，宋岛辉空是4-2击败了本站最大的黑马西多伦科，那么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请顾指导最后帮我们稍作点评。
0: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两名左手运动员，他们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那最后宋岛辉空也利用自己强大的一个正反手的质量赢下了比赛。中间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插曲，但是他在这么小的年纪能够控制住，发挥的还是很好的。
1: 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站的赛事的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顾若晨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年第三站的国际马联国家联赛。今年第三站的比赛呢，回到了欧洲，在荷兰的鹿特丹来进行。先看一下赛道图，是由比利时的设计师沃恩克设计的。这场赛道的总长呢是490米，设计的行进速度达到了每分钟400米。总体来说呢，是一条偏快的赛道，有12个障碍，15跳。出发之后呢，首先是一个大的急弯，接过来之后呢，第三个障碍之后呢，越过水障碍，这里是一个加速的区间，然后马上呢就要面临着小的过弯幅度，但是要减速，第五个弯道过来之后呢，是一个双重障碍，然后绕过来之后又是拐大弯。因为这条赛道呢设计的大的弯角比较多，所以呢整体的行进速度就偏快。过完这个大的弯角之后，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三连跳，而第三跳呢是双重障碍，第一杆的高度呢达到1.62米，随后呢在第七个单杆障碍也达到1.62米。在宽度上呢，这两个障碍的宽度都比较高啊，都比较宽，适合马匹呢在转弯之后呢，用比较有侵略性的角度来完成障碍的跳跃。最后在收尾的时候，一个连续的双跳障碍。弯角非常多，直道的加速也很多，对于选手和骑师来说节奏感非常重要。安全的时间区间设定在了74秒，比平常的前两站比赛的安全时间呢设定的要多2秒，但是虽然多这2秒啊，考虑到这条赛道的长和难度还是有很大挑战。首先是英国队的名将本马赫出战，还是骑着他非常熟悉的坐骑卡特利。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本马赫有一个吊杆罚了4分，时间呢是71秒49，时间控制的不错。看看第二轮比赛，第一个障碍完成之后，一个大的弯角，鹿特丹的这个比赛场地呢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马术比赛场地之一，克拉林赛公园湖，这是一大片的森林，是荷兰重要的马术基地。很多欧洲选手呢，对于这块场地呢也是比较熟悉的。但熟悉归熟悉啊，就是赛道设置变了之后啊，在这里比赛本身的难度和技巧要求都非常高。本马赫这个三连跳很顺利，然后加速完成单杆。这个过弯的半径控制的比较小，然后呢一段直道加速。这个双杆这块呢，实际上它压了点速度，然后保证后面两连跳的节奏好。因为过这个双杆呢，虽然要比较好的速度保持飞行距离，但是本马赫对于自己的坐骑卡特利很熟悉，所以他用比较低的

速度啊，控制好了第一个双重障碍安全过渡，然后后面维持住了双跳的节奏，控制在安全时间，然后零罚分，不错的成绩，73秒73。因为第一轮出现了罚分，所以第二轮本马赫他的策略就是首先保证零罚分，所以时间虽然没有第一轮那么快，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分数啊，尤其是他先出场跑出零罚分，对于后面的选手来说心理压力会很大。很好的表现，本马赫呢可以说是英国队当中能够作为压舱石的选手。现在英国队总共的罚分是8分，排在第六，所以呢第二轮他们的策略呢就是先避免罚分。英国队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的年轻的选手卡尔库克，中生代的名将，35岁。第一轮他就表现得极为亮眼，第一轮比赛他69秒93，而且零罚分啊，比赛的风格非常激进，同时呢也是胆大心细。看看第二轮的表现，说明他对这个赛道的特点很适应。出发之后维持着很顺畅的加速感，前四个障碍过得很快啊，在这儿停顿了一下，控了一下速度，然后是一个大的弯角，转左弯，好像他们这对组合呢相对来说有点别扭。看这个三连跳，好的，完成的不错。他的坐骑呢在过障碍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后蹄会蹬一下，这个对于单个高障碍啊会有掉杆的风险，所以他的这轮比赛跑的会有点冒险啊。这个障碍过得还是挺惊险的，完成的不错，时间很有优势。好，最后的两个，他的时间很有竞争力啊，能不能跑进70秒呢？哇，非常棒的表现，目前呢零罚分68秒56，比他第一轮还要快哦，非常精彩的表现。第一轮他是跑到了70秒内69秒多，这轮比刚才更激进，当然这个激进呢也看到有一些风险啊，那个障碍呢就是前蹄打干了，团队吓了一跳，当然这成绩非常棒。Double clear 啊，双向零失误。由于团队现在也扣了8分，所以呢，能够做到双向零失误，并且在时间上跑出一个如此激进的时间，那真的是非常出色的表现。下面轮到意大利队出场了。意大利队的马奎特，意大利队是马尔凯，47岁，经验丰富的骑师。47岁的马尔凯呢，在第一轮表现也很抢眼，这名女骑师第一轮也跑进了70秒。她的坐骑是德尔伊尔河畔。第一轮比赛跑出零罚分的骑手啊，通常在第二轮呢他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会更敢刷时间。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库克，这个水障碍过的流动感很强，没有太大的跳跃幅度，但是过水障碍呢他坐骑的前蹄后蹄换腿的节奏很协调。三连跳，好的，跳跃很轻灵，因为有着比较好的跳跃能力，所以感觉呢在速度控制上他的马不需要明显的降速停顿。这样的配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起跳时机啊，有点可惜这个起跳时机呢稍微的晚了一点，跳得不充分，落地前打杆了，罚了4分。

时间倒是不错，跑进了70秒、69秒、67。因为第一轮他已经实现了零罚分，所以第二轮呢去冲一冲、刷一刷时间，完全可以理解。47岁的 Markan， 就是落这个连续障碍第一个的时候跳得有点晚了。这个是，这个速度快的马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当然，骑师呢很了解自己的坐骑，也很清楚应该把握的起跳点，但是有的时候弯角增加之后呢，你的这个时机呢确实不太好控制。下面是瑞士队的史密斯，杰森·史密斯。35岁的男骑师，他的坐骑叫做范特鲁萨克。第一轮比赛因为参赛马有不服从的情况，所以他退赛了。但是在同样退赛选手当中，他的附加赛成绩不错啊，所以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看看他们第二轮能不能够稳定住。可惜了，还是掉杆了。

感觉节奏的流动感不如前面的两位选手，速度会偏慢一些，时间呢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两连跳。因为你跑得慢呢，跳障碍的时候飞行的那种感觉啊也会感觉偏慢，虽然能过去，但是整个在赛道上的这种流畅度和流动感呢就不是很好，而且呢往往这个节奏呢会有起伏啊，就是落地之后呢有些障碍需要再加一段速，这个节奏忽快忽慢呢就不会很好。时间是过了70秒，整体来说在跳的时候他的这匹马前蹄后蹄收的还是挺快的，但是收的不太一致，这种就是有打杆的风险，前蹄的左右两蹄如果收的不一致，收蹄的效果其实并不好。现在瑞士队他们只有4分罚分，在技术分上控制的还不错，但时间没有优势，在罚分相同的时候还是要先看时间，要看速度。东道主荷兰队来了，荷兰队出场的是莫林斯，非常年轻的骑师，今年26岁，首轮比赛呢他就零罚分跑进了70秒大关，第二轮可以冲一冲，当然这个冲呢是在可控的前提下，如果你为了冲导致有过多的掉杆和罚分，那是得不偿失的。巴斯莫林斯

司啊，没有完全去刷时间，他还是想优先跑出零罚分。这个每名骑师呢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不是所有人呢都喜欢在第二轮冒险。以目前的罚分状态来看，荷兰队呢暂时排在第一位，所以他需要在技术分上先保住零罚分。瑞士队，哎呦，刚说是要保呢，结果没保住，掉杆了。他们和瑞士队呢都是四分的罚分。对选手和马匹来说，永远要想的是下一个障碍，因为已经掉杆的再去想就没有意义了，需要把后面的技术完成好。整体流畅感不错，最后两个好加速过一个双重障碍，时间也还可以，71秒92，出现了掉一杆罚四分的情况。

0: Martin Red Hand Handstand. So he's from Lockton Bass. Now.
1: 像这样的赛道跑一圈下来啊，只掉一杆，或者说一支队伍当中四名骑士有三个人没有掉杆，说明整体的能力非常强啊。泰森在第一轮当中掉了两杆，罚了八分，第二轮他就不参与。但是整体来说，荷兰队的综合实力还是非很强的。另外呢，对于比赛环境啊，对于比赛的这个障碍特点，作为东道主，他有一定的优势。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目前瑞士队因为同分情况下时间有优势上到了第一位，荷兰队排在第二位，美国队排第三，意大利第四，第五名是英国队，第六名是巴西队，爱尔兰队、比利时队分别排在更靠后的位置。下面还是英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查尔斯，西耶纳查尔斯，23岁的女骑士。首轮比赛呢，他出现过掉杆，所以第二轮出场需要首先保证技术分。水障碍过得很高效，看得出来呢，这轮他明显在控制节奏，所以时间呢稍微有点慢。好，三个连续障碍，好，再来一下，途中突然加速了。感觉是有点打杆，但是没有掉。马上要到最后阶段，最后的两个障碍，在障碍前的加速能力不错。好，顺利的完成了比赛的预定计划，零罚分，71秒83，成绩也不错。因为在时间和技术罚分相比啊，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有罚分，因为掉一杆扣四分，这个损失太大了。你超时超一秒也只是扣一分，何况这条赛道呢设定的安全时间是比较充裕的，74秒，大部分选手能够跑进72秒，并且有不错的节奏。跑了一个安全轮。对英国队来说呢，因为第一轮有三名选手出现过罚分，并且呢有效的4-3啊，四名骑士有效的三人当中呢有两个人第一轮都罚分，所以第二轮他们就要保安全。看看美国队，美国队的凯瑟琳·迪南，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142位，今年32岁的骑士。第一轮他掉了两杆，罚了八分，第二轮出场的压力会有点大，

0: 节奏不错，连拦截两步。目前出场的选手呢，在弯角的控制都做得很好。当然这条赛道呢，为了保证比较快的时间啊，也给了很多大的弯角，不需要急转啊，很好。这次迪南零罚分70秒58，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也跑了安全轮。也对他们来说，第二轮比赛啊，零罚分是首要目标。时间呢，现在相对没那么重要。第一轮比赛罚分损失有点大，目前呢，他们总共呢是8分的罚分。如果再有技术分的损失呢，在排名上会很不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所以第二轮美国队应该首要策略就是先保技术分。我们现在看到意大利队的卡米利，43岁的男骑师，首轮比赛技术分不错，第二轮他要冲一冲时间了。第一轮比赛他跑了73秒38，非常安全，但是随时会出现超时，所以第二轮他得稍微快一点。第一轮的成绩呢，完全压在了安全时间区间快压的线上了。看看卡米利，不过第一轮跑完没有出现掉杆，说明他对于障碍节奏已经掌握得比较好了。

三连票。两连票。

前四个障碍来看呢，确实啊有点抢速度。那么遇到连续杆的时候啊，这个转弯调整马匹的姿态调整的不错，身体姿态呢迅速的瞄正了，正对着三连跳，然后把节奏给调好了。他的这匹马转弯的能力还挺强的，就是做急弯调整的能力很强。有点打杆啊，可惜了。但是这时要冲时间啊，会必然付出的代价。起跳节奏呢会有点乱，不太容易找准。最后再冲一下。好的，时间确实比第一轮快，72秒24，但是掉了一根。所以这个对于选手的比赛习惯来说啊，在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团队的策略呢要求你抢时间，但是如果你比赛习惯呢，更倾向于找平稳的节奏，一旦速度快了就容易失误。卡米利呢就比较无奈啊，刚才这个掉杆。第二轮现在意大利两名选手都有掉杆，反倒在技术分上很吃亏，现在他们技术分扣了12分。好，我们重新来看一下瑞士队乔利亚，20岁的小将啊，别看他年轻，但是骑行风格很激进。看看乔利亚能不能跑出一轮快速圈。他的这匹马呢是切尔西，出发的速度就维持在比较快的状态，过弯呢也选择的是大的弯角，为了避免掉速度，都是跑的比较大的过弯线路。他这匹马比较兴奋，看看过连续障碍的时候后蹄能不能够收紧。第二个，哎呦可惜掉杆了。但是呢策略定了就得执行下去啊，不能说掉杆了马上降速度，那样会得不偿失的。现在看他这圈能不能够刷出比较快的速度，这总感觉会蹭一点杆，比较惊险。最后两下时间呢有机会闯进70啊，稍稍出了一点，70.34，掉了一杆。20岁的小将乔利亚，现在瑞士队在技术分上面，因为刚才他又打杆掉了一杆，原本呢并列原本是有冲击第一的机会，现在呢罚了8分之后啊落到第三了。荷兰队的格雷夫，43岁的老将，格雷夫第一轮跑了个很有竞争力的成绩，0罚分，然后成绩呢71秒06。

三连跳。好的，转过来。嗯，不错。赛道已经跑了一半了，最难的障碍都过去了。嗯，这个双重障碍要小心。哦，节奏没控制好啊，中间有点快喽，所以现场观众也发出了惋惜声，毕竟是东道主选手。嗯，最后一下没障，没问题，没有太大难度。时间是71秒49，因为刚才瑞士队呢出现了掉杆，所以荷兰队其实反倒第二轮呢应该优先保技术分，不用太追求时间。结果这是障碍节奏没稳住，出现了在连续障碍的第二下起跳点有点晚。第二轮荷兰队员呢都有点想去冲时间，导致他们的技术分呢反倒一下累积了8分啊，有点划不来，现在落到第三位。所以团队策略还是很重要，这个策略既有赛前的既定策略，也有比赛当中实时调整的战术。英国队的查尔斯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48，也很年轻。哈里查尔斯今年26岁。本马赫一开始呢没有罚分，技术罚分没问题，时间有点慢，所以查尔斯出来不知道需不需要冲一冲时间，因为第一轮呢他是零罚分的，时间跑在了71秒93。现在看看第二轮，他的这匹马叫做霍尔斯特弗雷达中尉。起这个名字呢让他的这匹坐骑啊有些战马的气质。好的，单个障碍接右弯，嗯，很好，又是零罚分，而且时间呢也不错，70秒73。查尔斯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一轮，帮助队友本马赫把时间呢追了一些，跑了一个 double clear， 双向零失误。嗯，团队非常的开心，说明今天英国队啊整体状态、骑师的状态、参赛马的状态都很好。第二轮到目前为止啊，三名骑师都跑出了零罚分啊，及时的挽救了第一轮的表现。接下来要看美国队经验丰富的玛丽莲·利特尔，今年44岁。他的坐骑呢是伯爵夫人。美国队的选手呢在库克的第一轮跑得很激进，速度很快，利特尔可能要保保技术分，不要去盲目的追时间。按照今天这个焦灼的69到71秒区间，可能还会有附加赛，因为双方如果都是各队啊如果都是努力去保技术分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会压得比较集中。
单圈已经过半了。有点惊险啊，这个两连跳落下来控制得不错。好的，技术分没问题，速度呢算是稍微慢一点，72.43，但是对于美国队现在的策略来说呢，他已经完成得不错了。双向零失误，时间和罚分呢都控制在了规则最理想的范围内。美国队的第二轮整体发挥极为亮眼，三个人都零罚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比利时队的表现。沃斯莱特呢，现在国际马联的排名28位，45岁，经验丰富的选手。他的这匹马是他非常喜爱的詹士邦，007电影的主角。维斯莱特在第一轮呢有一杆吊杆扣了4分，所以第二轮呢他首先得在技术分上先稳住啊，但是看这个节奏现在还不好说，现在速度是偏快，这种时候需要把节奏控好。看看这三连跳，3.5步，然后最后这一下啊，因为节奏快呢，它的跳跃完成之后，马就喜欢后蹄再蹬一下，会有点风险。三连跳打杆了。其实这个蹬一下是不同的马自己的习惯。最后两个障碍，哎呦，可惜。最终呢，技术分扣了8分，很可惜啊，眼看着都要完赛了，太可惜了。最后一个障碍出现了失误，而且呢，在跳水障碍的时候啊，踩水了。都是一些别的选手不太会出现犯错的区域，非常可惜。维斯莱特，比利时队这站的比赛在第二轮呢，选手们的节奏普遍不是很好，技术分罚分非常多，损失巨大。接下来呢是意大利的老将布奇，50岁的选手。第一轮他很快啊，跑到了69秒内啊，68秒7，但是第一轮呢出现了吊杆。但是从这站来看，布奇呢整体比赛的风格，意大利的整体的策略啊，就是挺激进的，敢于冒险。回到欧洲了，可能自己也相对熟悉的环境了。这个弯过的身体姿态摆过来有点晚，但是跳的还不错。有时候速度快呢会这样影响入弯出弯的效率。

0: 最后的两下。嗯，漂亮，非常漂亮。杜琪零罚分，时间是70秒16，很有竞争力的成绩。这是意大利队目前的情况，他们的分数和时间都不错，很有竞争力。下面要看到爱尔兰队，苏威特南，45岁的选手。苏威特南第一轮，到目前为止他是第一轮跑得最好的，68秒36，零罚分。第二轮会不会保一保技术分？调整出来，现在爱尔兰队暂时排在第6位，技术分呢有20分的损失，所以他们后面出场的选手一定要避免罚分。斯威特南虽然第一轮跑得又快又安全，但是第二轮首先他得保证技术稳定。爱尔兰呢，传统上啊更擅长的是赛马，他们培养这个优良的赛马很有心得。嗯，打杆了，有点危险。哦呦，这个两连跳好像还是掉杆了，扣了4分。嗯，降降速度，最后稳一稳，不要再出现掉杆。扣了4分，时间是71秒48，在扣4分的选手里，他这个时间也算快的。
1: They cannot be beaten, but they can be joined in a jump off by Switzer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Switzerland will go first, and looking to join them with a man who lifted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here in Rotterdam in 2019. Martin Fuchs goes for Switzerland with the 11-year-old Lutz. Great team, Schindler,
0: Schindler, Schindler, Schindler, Schindler, Schindler, Schindler, Schindler, Schindler, s c h i n d l瑞士队、荷兰队还有英国队啊，现在都啊，美国队现在都争得比较凶。马丁·福克斯，33岁，首轮比赛零罚分，跑在了72秒内。从节奏上呢，他这轮应该还是要保一下技术分，优先保技术分，没有把速度带得太快，水障碍，而且避免这种潜水出现失误啊。刚才水障碍跳得很充分，一个左侧大弯，面对三连跳，三步，两步，啊，接得很顺。再往右侧同样的弯角幅度转过来，

一个双重障碍，这块需要速度，两连跳控制一下节奏，不错。最后三个障碍，双重障碍，接左弯，一个单杆，这种障碍不能跳太早。好的，完成了，不错，70秒87，零罚分，为瑞士队呢又拿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双向零失误。这个成绩对瑞士队来说很关键的，感觉回到欧洲以后啊，各队的整体发挥啊都比在奥卡拉上一站啊有所提升，因为另外的两名骑师呢都有吊杆，所以富克斯的这个零罚分就很重要了，让他们能够排在第三。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法国队的斯莫尔德斯。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刚才瑞士队跑完之后，目前排在第三。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呢，在首轮也是零罚分，他如果能够保住零罚分的话，荷兰队的位置能够继续往上。所以他这一圈一定要注意技术分啊，不要太追求速度。荷兰队目前呢是暂时排在第一位，他这一圈非常关键。现在已经赛道过一半了，能不能稳住节奏呢？马上是三连跳，三步半，然后两步，好，跳完这个障碍以后接右弯，这里啊速度控制很关键，第一个障碍需要速度，有点打杆，速度没稳住，然后两连跳，太可惜了，刚才这块感觉有点犹豫，没有瞬间做好决策，这样荷兰队一下掉到第四了，美国队上升到了第一位。还是很好的，时间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很可惜啊，在刚才那个转弯的时候有点犹豫了，这样的话荷兰队掉到了第四位。我们看到马术比赛，尤其是国家联赛的比赛，真的各队的排名啊瞬息万变，任何一个小的失误呢都会造成整体排名的巨大变动。当然对于场上的骑师和参赛的马匹来说呢，这个比赛的刺激也就体现在这里了。荷兰队第二轮出场的三名选手呢都有罚分，导致他们总共出现了12分的罚分，掉到了排名的第五位。第二轮的整体表现呢不如第一轮稳定，第一轮呢三名骑师都没有出现失误。场地呢在做着平整，由于接下来还有附加赛的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第二轮跑完之后，目前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一，瑞士队、英国队呢分列二三，意大利队排第四。在分数上，荷兰队和他们的技术分都一样，然后呢时间呢稍微落后一点点，只落后2秒，所以第四、第五名还是有很大的变动区间。由于现在有三支队伍呢都是8分，所以呢其实这个附加赛也会很激烈，争夺的里面变化和风险都会很多。现在我们看一下附加赛，赛道变短了，速度变得更快，对于各队来说，在附加赛当中首先还是要保证技术分安全，因为这样的顶尖选手呢他们不太可能在时间上拉开太多，所以主要还是比技术分。那么附加赛当中呢绕完一个
转身弯之后180度掉头之后呢，就是一个两连跳，然后才是加速过单杆，并且呢看能不能保持住速度啊，一个急弯过完单杆之后，马上要在弯道当中降速控速，然后过完这个之后呢，在弯道当中加速完成最后一跳。所以它是一个出发先慢然后快，然后急刹车转弯然后再快，这种快慢快的节奏啊是最难掌握的。英国队的查尔斯率先出战，目前国际马联的排名48位，26岁的小伙子。因为附加赛呢障碍变少，但是时间也缩短，加速的这个急停急加速变化更多，所以对选手热身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要找准节奏。现在开始吧，弗雷达中卫带着查尔斯，急弯过来之后的速度控制两连跳，好的，又要开始加速单杆，然后又是急弯，这个弯找障碍的切入角度是很难的，因为当你转过弯的时候已经到了起跳点了啊，随后这下又要一个加速抢时间，很惊险，31秒18，完成的不错。傅家伦暂时排在第一位，给后面出场的选手呢开了个好头。美国队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利特尔，44岁的名将。加速之后急转弯，需要马匹侧身完成急转，并且维持着速度，这是对马术运动当中啊，对于马匹控制啊，姿态控制很高的要求。尤其像这个弯转的，现场观众都要发出赞叹。然后最后这一下，漂亮，时间是31秒25啊，时间都非常接近，只要他们技术分维持在同等情况下，时间呢都差不了太多。但是就怕在这样的比赛里呢，有人掉杆。目前来看呢，查尔斯帮助英国队呢更领先一些，暂时排第一，美国队排第二。瑞士队最后出场，杰森·史密斯不知道能不能够打破刚才两位名将创造的31秒的成绩，并且零罚分。35岁的杰森·史密斯，他的国际马联排名在250多位。因为有刚才两位选手零罚分的表现，他这个出场压力还是挺大。

大的。接一个急弯，这种九十度双重障碍啊，挺难的，两连跳，然后又是一个急弯，这个弯角，选了一个很小的半径切过来，斜向的切过来，就是为了抢一抢时间啊，很冒险的处理。最后这一下，时间有机会啊，31秒64，最后的加速没跟上啊，挺可惜的。非常可惜，因为他的高难度弯角的处理和冒险都成功了，但最后的加速没跟上，所以他们还是排在了第三。但是这样的冒险精神呢，值得鼓励，为他们鼓掌。因为这个形势啊，要求他必须要搏一把，所以最后的这个障碍的处理和倒数第二个障碍，他都选择了极其冒险的方式完成了跳跃。这本身对他的参赛马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说明这对组合本身的日常的训练和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最终呢，英国队通过附加赛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获得了这一站的第一名，美国队排在第二，瑞士队排在第三位。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鹿特单站的比赛。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0: 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再套上一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杀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哎，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2次奥利赛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后卫大家介绍到

0: 阿拉圭今天是更换了三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从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1: 奥雷塞边路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恩西索。
0: 今天恩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恩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恩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1: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0: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1: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0: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传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1: 昆丹，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0: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1: 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0: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1: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0: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1: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的。
0: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1: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昆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昆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昆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0: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1: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
0: 在防。

0: 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1: 效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法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预判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塞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嗯，
0: 登贝莱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1: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嗯，
0: 那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1: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登贝莱，坤内，坤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3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1: 啊，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嗯，
0: 并不越位，
1: 对，不越位。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的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啊防守。看看这球，
0: 奥利塞，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守门员希尔把球拿到了。
1: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1: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嗯，
0: 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二的位置上。
1: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嗯，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在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塞，角球， 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二次角球。
1: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一段那个区域的空间。
1: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啊，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1: 其实这下啊，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
2: 嗯。
0: 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
2: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1: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吧。
2: 嗯。
1: 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
2: 嗯。
1: 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0: 对，
1: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啊，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
2: 嗯。
1: 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0: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1: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2: 嗯。
0: 萨里巴。恩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1: 这一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0: 格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1: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0: 是也给了角球。
1: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何伟。邓文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0: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1: 还是有一个变线，
0: 小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1: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0: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1: 阿尔米隆，
0: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 中路呢

0: 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伊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1: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0: 是，
1: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
0: 嗯，
1: 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0: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一下太远了。嗯，
1: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
0: 嗯，
1: 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
0: 嗯，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
2: 哎呦，
0: 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脚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米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1: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0: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都没来，奥利赛，传球有机会，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

0: 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1: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0: 嗯，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1: 那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啊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0: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得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1: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0: 漂亮，
1: 关键这个球奥利赛这一漏啊，
0: 哎，精彩，想象力，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0: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1: 萨利巴这是一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0: 嗯，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1: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5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0: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1: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0: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1: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啊一路打了2次招呼。
0: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呲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5次角球。这个角球到后点去，混蛋，
1: 这个球打的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0: 这个球有难度啊，就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 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1: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0: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蹲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挺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0: 前，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1: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0: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1: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啊，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0: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1: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0: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1: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0: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1: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0: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
1: 嗯，
0: 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1: 情绪起来了。
0: 对，
1: 梅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邓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邓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混蛋河内，迪尼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迭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
1: 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2: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的这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1: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2: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1: 巴尔克拉，格内，
2: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1: 登贝莱，
2: 登贝莱，登贝莱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1: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伊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2: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于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1: 必须要集中，
2: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珍贵的品质。
1: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2: 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赫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1: 河内，上半场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在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啊，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2: 但是从这个镜头，何伟，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1: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塞，昆代，
2: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1: 是，
2: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1: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2抢1的那个。

0: 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他消除掉。
1: 是的，
0: 纳比奥，这个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1: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0: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城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3: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8强。8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啊，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1: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

0: 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1: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啊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0: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1: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邓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0: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塞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
1: 嗯，
0: 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奥利塞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0: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
1: 哎，
0: 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1: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0: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1: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权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0: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1: 嗯，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0: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
1: 嗯，
0: 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1: 等待的，
0: 等待的。
1: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0: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1: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

0: 助理裁判这儿举旗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了。
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0: 嗯，登贝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1: 本来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官员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
0: 啊、
1: 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0: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
1: 啊，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0: 对，
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0: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0: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守门员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1: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0: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1: 这个球打得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0: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啊，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1: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0: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1: 是
0: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1: 巴尔克拉，
0: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1: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

0: 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1: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都没来，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0: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
1: 嗯，
0: 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1: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0: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1: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五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0: 磨合
1: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0: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1: 是啊，杜埃。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塞。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多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0: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1: 相当于是挂到。
0: 是
1: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0: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
1: 嗯，
0: 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啊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1: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0: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1: 嗯。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0: 阿尔米隆没劲儿，
1: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0: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在跑。
1: 是，他跑不动了
0: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啊、因为杜埃一直
1: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0: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1: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0: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1: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0: 对，
1: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0: 点球啊，
1: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0: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
1: 嗯，主裁判唐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

0: 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1: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啊、
0: 哦，对
1: 对吧？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0: 好，这时候谭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1: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0: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1: 关键是杜艾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啊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嗯，
0: 迭戈戈麦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1: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0: 是，
1: 就是你要先站这个角度。
0: 好，我们看一下谭达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side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ich,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0: 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1: 哎。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0: 一个感觉。
1: 对。
0: 而法罗的意思啊、哎，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1: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再来、嗯。
0: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1: 你看登贝莱
0: 顶呱呱呀，
1: 真是以微笑面对。
0: 哎呦，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换人了，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1: 对，
0: 其实我是烟雾弹、
1: 我是掩护。
0: 看看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1: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嗯，
0: 巴拉圭是
1: 继续干扰，
0: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1: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0: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1: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嗯，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0: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0: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1: 迭戈戈麦斯被换下场，
0: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4个人。

0: 来了。阿尔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4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了4后卫。
0: 嗯。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站位。
1: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0: 嗯。
1: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杜埃。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4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哎呦，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出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0: 要控制，
1: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0: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2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1: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
0: 嗯，
1: 那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0: 是。
1: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谢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0: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塞，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1: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服，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0: 踩到脚上了。
1: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0: 所以节奏感好，
1: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0: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

0: 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1: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0: 嗯
1: 啊，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0: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六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1: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0: 哦，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1: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0: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1: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0: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呢，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打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席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1: 但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0: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1: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0: 比帕梅卡诺，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1: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哎，看看这个球，
0: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0: 哇，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1: 位置很关键。
0: 奥利塞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塞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
1: 拉比奥

0: 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1: 人才储备。
0: 对，人才储备。
1: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0: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

0: 谢尔基，加拉尔萨，约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1: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0: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1: 稳住
0: 稳住。
1: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0: 是
1: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谢尔基走外线，角球，
1: 谢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0: 你对面是巴拉圭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1: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0: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次角球，
1: 但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0: 哎，
1: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0: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对，再给奥利赛，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1: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0: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1: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0: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哎呦，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啊，
1: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0: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赛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
1: 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因为他视线被打，
1: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0: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2次角球，法国队呢有11个角球了，
1: 禁区内又应该

0: 又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今天一个加拉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0: 挺忙。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1: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0: 是
1: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看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0: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1: 是
0: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1: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已经快脱力。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的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1: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0: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1: 是
0: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0: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1: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0: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1: 哎，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0: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见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我每一次上课之前呢，都会带着老年朋友做一套热身操，是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找到歌唱的呼吸感觉。那为了让这套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领了老年学员来到北京，向一位健身界权威的老师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双臂贴着我们的两肋，快速的去找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1: 我可以给你建议，通过有意识的提肋吸气和降肋呼气来扩大肺活量。咱们一般吸气是连续的一口气吸到头，是吧？我们可以分成四次，比如说四次吸到最大，停一下，然后从最大开始呼呼呼呼呼到最小，让这个肺的通气量给它提高到最大，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给它挤到最瘪。你可以配合着节奏，也可以配合下肢吸吸吸吸，从半屈吸半屈髋到伸直啊，
0: 到伸直，
1: 到伸直，对对，把肘关节尽量抬高，是吧？这个胸腔啊，肋骨和肋骨之间类似有点像手风琴似的，打开了，是吧？哎，肺活量就增加了，是吧？
0: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先进行吸的训练，准备，一、二、三、四，好，呼，准备。再来过，吸，二、三、四、五、六、七、八，张嘴巴走，吸，二、三、四、五、六。
1: 这个呼吸操不仅仅是对唱歌的老年人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不唱歌的老年人来说，呼吸操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呼吸体操。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这两方面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这个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健身动起来，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0: 要发言了，
11: 接下来

0: 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和东道主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直线，这球扣的质量比较高。中国队这边想要换人，不是，提出了挑战。打杆儿，他这个球扣的是一条绝直线啊，离这个标志杆也是比较近。他是打到网带了，所以感觉晃了一下，没有打到杆啊，挑战没有成功。点并不高，

李传先起高，这个球没有传好，好，直接推后排，好防，腰线奥格防起来，对方的一个平打打到手了。现在土耳其队在第二局14-10又一次拉开了比分，刚好也是在巴尔加斯的这个发球轮上。

直线打过来了。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中局再次将比分给拉开了。对方拦网出界，其实张子萱在执行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回到场上连续两个球都是给到了二号位。对吧，刚才这轮中队一传其实还可以，在面对巴尔加斯这轮跳发球上四人接一传，直接一个二四。

现在土耳其队在到位的一次攻上，这个成功率确实很高，所以二传在组织上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这个两点换三点是用谢胜玉啊搭档唐鑫唱，好一传，上来就给唐鑫，其实谢胜玉啊他在组织球方面还是挺清楚的。继续换上巴拉丁来保障后排，巴拉丁近期的这个进攻状态非常低迷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后排替补。哦，这个直线进攻出界了。中国队拿到这一分。

反心来上，自接自扣，土耳其队失配，中国队这段要抓住机会啊！土耳其队有起伏，现在要注意篮筐巴尔加斯了。啊，可惜啊！前去没有接好，土耳其队组织反击，稍微有点开网，韩星过渡了一下，好蓝，王源终于是盯了对方副攻一个，前面让土耳其的副攻打得太开了，你判断的非常准确啊，直接过来倒手拦了这条顺手线。重新换上龚翔宇和张子萱，再拦一个，连拦两个，

17-20。这发的不错。

对方垫高球给到巴尔加斯过轮。今天在面对巴尔加斯这点强攻的时候，还是有点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拦网的节奏。这应该是中国队碰到的今年世联赛碰到的第一位强力接应，属于排在这个前列的啊，强力接应选手。王源这段打得不错，两个拦网再加一个快攻，打了一个长平。

这点能力太强。现在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时候会打一些战术攻了，打一些冲进来的短球，撤步没有撤的那么靠后，你看到他的这个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倪非凡换下了董宇涵，好一传，一传到位啊！张雨山打了一加三儿。

也是想加强这个发球的威胁。这两局都是一上来比分就落后，尤其是中局这个比分落后，其实打这个土耳其但比分落后啊，想要往上追还是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有核心进攻人，所以你一给他压力啊，他就会找这个核心进攻人去解决问题。接下来是龚翔宇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还是继续压对方的前排主攻，21-23。中国队在第二战3-2战胜了德国，3-0战胜了法国，这两场球拿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讲是很关键的。这个后边两场不管是对巴西还是对土耳其，都是得全队去拼对手，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确实比较强。从这两场的过程来看啊，确实困难也很大，还是能够看到跟这些世界强队的差距。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啊，这球反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杨浩指导上来主要是跟这个副攻和二传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进攻该怎么打，因为前排两点攻，刚才三位的高球反击被拦了一个，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攻手伊尔金来发球，一传还可以，哇，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今天确实感觉龚翔宇的这个进攻状态啊比较火热。这老将们也都是在慢慢的恢复，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是庄宇珊来发球，发了一个轻的，

土耳其队保护中线，张雨山防起来，过渡一下，龚翔宇来传，邓颖涵在四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再就一个局点，23-24。土耳其队虽然两点换三点，但是他这个替补上来的队员啊，还没有完全的热开。然后巴尔加斯又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厄斯巴伊来讲，也有一个组织球的问题。胜利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转山继续来发球，匕首线，董宇涵防起来，自己打四号位反击强攻，董翔宇来上，再给第二点，这个球对方这个副攻啊，直接过来并拦董宇涵了，所以最后的这一次进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但是第二局的这个最后几分啊，中国队打得不错，中国队在这分球上提出了挑战，也刚好碰上了我们一个前排两点攻。但是这个轮次啊，你看庄宇珊发这个前驱其实效果非常好，挑战对方触网，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在过来之后确实是触网了，中国队关键的挑战成功，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赛继续。对，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杰克基萨尔触网了，所以胜利利跟这个主裁来沟通也没有用。这是中国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挑战，这个挑战也帮助中国队留住了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是打成了平手，土耳其队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庄宇珊继续来发球，还是发前驱，中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有效拦网，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中国队现在比分反超25-24，打了一波高潮，连续挽救局点，现在比分反超，中国队拿到自己的局点。所以看这个核心进攻人啊，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多么的重要，即便是土耳其队将前排两点攻通过换人变成了三点攻，但是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不在场上，所以土耳其队在关键分这个组织球上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局点，土耳其队重新换上了巴尔加斯和埃里夫沙欣，还是发轻的，防守直接上网了，这个球其实龚翔宇防得不错，对方这个扣球的落点特别浅，现在双方要顶这个一次攻了，你传不错，张雨山的后二直线开网，董宇涵强攻，这球还有董翔宇的防守，张雨山的后三进攻，弹网之后出界了，这个回合球其实大家的防守拼得非常好，全队还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一局给拿下来，所有的保护都非常的到位。

这个球有点球头没有传起来，够着匕首出界了。杰克基萨尔发球失误，双方打成26平。接下来是陈厚宇来发球，刚好是王媛媛轮到了前排，对方还是两点攻。对方的直线扣球出界，埃尔凯克，中国队拿到了第二个局点，27比26。有机会。

0: 一传半到位，给巴尔加斯，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去，上的不错。龚翔宇的进攻，28-26，中国队好样的，在第二局连续挽救局点，最终是28-26大逆转，拿下第二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感觉两支队伍真正的较量从第三局才刚刚开始。现在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传，对方的反击给了我们一攻很大的压力。

到位之后给龚翔宇，二号位进攻打中，中国队过轮了。其实我们的很多小将啊，面对这样的场面可能都会有一种陌生感，但是今天他们第一局的时候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调整的也很快。赵一山的匕首线，因为小旗舰切得非常好，球下来得很快，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

哇，平打打手出界。这个球土耳其队垫条的质量也比较高啊，还是给巴尔加斯出手的空间了。巴尔加斯拿到了16分。在这一轮，因为这一段你看巴尔加斯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比较高，手也很热，所以他的跳发球肯定会比前边的就他的那个跳发球要难接啊，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快点把他这轮给过去。大家要清楚，不能看着这个球落地。好，沙欣过来防起来了。好防，再垫给庄宇珊，别着急。庄宇珊稍微强攻打了对方一个卧果，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这个比赛的强度一上来，大家确实是在一些有压力的轮次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乱。刚才董宇涵的这个上球啊，在移动当中来上的这个球，脚下还是没有完全的站定，稳住。孔祥宇发了一个前驱，好球！破坏性拦网了，打手出界。这局庄宇珊的进攻状态还不错，比较敢打。那这也是靶边拦网，在靶边取位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破坏性拦网。那这是中国队的一个小机会。回传，庄宇珊自接自控。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庄宇珊在这种强度的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进攻特点和水平，一场不够，可能需要更多场，这样他才能够形成这样的进攻记忆和习惯。15-12，接下来这轮中国队相对比较弱。好防，管直线出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放这个直线也是，对方这直线时不时的也会切出去几个。现在中国队又一次把比分拉开了，16-12。看看接下来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也到了这局的终局了。

董宇恒扫位进攻，拔高点打手出界，17-13。面对对方的高拉网的时候，还是不能死累啊，还是想办法先把进攻的点给提起来。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这一局巴尔加斯的状态啊，显然不一样，整个人还是被这个比赛的强度给刺激到了。董宇恒连续两次扫位进攻都是打手出界，这两次进攻特别的关键啊！董宇恒打得不错，其实这两次进攻也是给我们二传在组织球方面很大的支撑啊。18-14。拼了一个发球，巴尔加斯的线太多了，因为他的点高，所以他打出来的线非常多，2.95米的扣球高度。孔祥宇过渡一下，吊球，加了一个后三，好防守，但背垫给董宇恒。哦，这球还有，好防守啊！中国队，双方进入到精彩的来回球。这边最终还是给到巴尔加斯这个直线将球打中了。这个来回球，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拼得非常好，有很多球你觉得都已经要落地了，队员还是把球给起来了。中国队要挑战，当然这个来回球的消耗也很大。现在在回合球当中，如果教练要挑战的话，不能中断比赛啊，要先标记。所以刚才是在回合球的过程里边，中国队有一个标记，然后跟主裁提出了挑战。

没有逛击球，这个出球点是在土耳其队的那一边，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但是也通过这个挑战大家缓一缓，因为刚才那个来回球的强度很大，大家消耗也很大。

传不错，快攻没有过去，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17-18。

王梦洁防起来了，哇，龚翔宇打了一个强攻，这个球张雨山还是垫到了网口上，龚翔宇下手非常果断，打了一条长线。这轮过去了，但是现在中国队的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困难，中线土耳其队拼了一个防守，实在这一步迈不出去了，所以这算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巴拉丁防得不错，这个徐巴尔加斯给土耳其队砍下了一半以上的分数啊！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坚决给龚翔宇。龚翔宇也跟张子萱说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给二传鼓励，这球显然是到位之后加速了。

这场中国队其实临场的这个发球啊，拼的比前面几场都要湿，还是想去冲一冲我们的发球。关键的轮次，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第一次发球时速超过了100，巴尔加斯现在状态直线上升，双方在第三局打成20平，中国队请求暂停。

中国队四人接一传，一传顶得不错，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中国队保护，再给四号位，好防守，李非凡防了一个，再给庄宇珊，庄宇珊直线球打中了，非常的过硬。在前面连续进攻被土耳其队拦回来之后，有队友的保护，这次强攻交给他，勇敢的拐了一条直线，还是非常敢下手的。21-20，啊，巴尔加斯的这轮跳发球过去了，龚翔宇来发球，龚翔宇关键的发球直接得分，22-20。

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啊，真的是防得非常好。现在换上唐鑫来加强前排的拦网高度，刚好龚翔宇也在场上，他可以传球。对方一传到位，王梦洁的防守，赵一山四号位进攻，王梦洁跟得好，这个中线出界了，但是没关系啊，赵一山非常敢打。但是这一轮王梦洁的这个防守防得真的漂亮，防了巴尔加斯的一个重控，然后又防了沙欣的一个二次。中国队现在完成两点换三点，谢胜玉上，上来就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这一次谢胜玉和唐鑫是带着压力上来的啊，现在。

来的队员的心理的承受力。23-21，庄宇山来发球。捷克进攻失误，24-21，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从中段一直打到现在，应该是今年中国女排在世联赛上发挥最好的一场，因为比赛的强度不一样，看到了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想要去战胜强队、挑战土耳其队的决心。比赛现在也确实打出了内容。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拿到了三个连续的局点，庄宇珊来发球，还是发前区。敢下手，这个球人球关系不太好。这三个局点啊，也对于中国队来讲也要胆大心细。土耳其队换上了6号萨辛主攻手啊，上来发球，邓宇汉的一传直接接过网了，巴拉丁的三维反击，土耳其队挽救了一个局点，确实能够感受到中国队在拿到局点的这个时候啊，队员还是会有一些些紧，怎么把这个局点给兑现，现在只有一个，先把一传给顶住。中国队一传到位，唐鑫二号位进攻，25-23，中国队拿下第三局，特别惊险的一局。现在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已经是连扳两局，2-1，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领先土耳其队。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已经开始了。可以，这球还有，再给龚翔宇。啊，龚翔宇今天这个进攻啊，状态真的是爆棚啊！这个球过渡的非常好，带了一个腕儿，

还是先把唐鑫换上来，中国队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吊球，唐鑫防起来了，有保护，唐鑫进攻，哎呀，这巴尔加斯强攻能力太强了。这四局还没结束，这个得分要三十多分了。现在第四局中国队落后五分，秦仍玉上，上来组织了一个陈厚宇的快攻，这前面陈厚宇快球打得很少，秦仍玉上来还是很敢组织他这一点的，并且两个人配得非常好。土耳其队上了十号亚特基，弹网之后让这个球变短了，

再给陈厚宇再下一个。我们两位二传啊，现在互为帮手，大家传球的风格不一样，要把各自的优势在场上发挥出来。而作为替补二传，谢胜玉每一次上场还都是非常敢于发挥的，这是特别好的素质。好防守，再防一个，有组织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倒地还是有点慢了，没有保护起来。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拦网拦得不错，

邓颖涵平打，中国队要挑战。

差了一点啊，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

换下董宇涵，换上李承轩。现在中国队落后了六分。土耳其队触网，

翔宇和张子萱上。这场球我觉得打到最后啊，对中国队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强度很大的一场球，然后又是面对东道主，这一兴奋其实体能的下降在某些这个节点上会更快。另外就是这是这一仗的最后一场，

这一局这个比分对中国队很困难，所以你首先上来也不要有包袱，放开了发挥就行。土耳其队后排换上6号塞辛上来替补发球。

再给郭翔宇，好防守，再给，这个球被土耳其队给拦住了。

杨树明上来替补发球，这个球对方传的有点上网，郭阳宇的探头抓住了机会。这一局中国队拦网好像是没有得分，我们本来是拦网6-3领先土耳其，但是这一局土耳其队现在拦网7-6反超，所以单局土耳其队加了4个拦网，中国队没有拦网得分。

巴尔加斯的得分三十，上三十分了。发球又直接拿到一分，三十一分。这个发球的时速在不断提升到109。一局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拿8到10分吧，然后再加上球队的这个拦网。张雨山三位进攻失误，24-16，土耳其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打好这一局的后边几分，也要为决胜局做准备。中国队挑战打手。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是如何把状态提升，来面对决胜局的比赛。这一局土耳其队在拦网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另外这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尤其是巴拉丁这一点的拦网上不是特别成功啊，好几个破坏性拦网，所以巴拉丁在这一局主打之后啊，也让土耳其队在主攻线上有了一些改善。挑战没有成功，土耳其队的局点换上董宇涵，

0: 连续好发球，这球赵颖山没有事儿。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强势拿下第四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吧。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在这一站迎战最后一个对手，也是东道主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前四局双方打成了2-2平，双方的决胜局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一传到位给萨维皮拉开，赵颖山一对一打中。赵颖山今天的进攻有起伏啊，但是前四局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要全队上下想办法面对好这个决胜局。

好一传，嗯，这个直线出界了。这也是一个课题啊，面对对方发球强轮的时候，你急于想把这个球打下去，但是你这个球该怎么打？

王梦洁连续好一传，给龚翔宇。在保证二号位速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定的击球点，所以这个中线下来的非常快，还是抢了对方副攻没有并上来的这个空当。这球队这个进攻全是找巴尔加斯。两支队伍现在在今年的世联赛都是5胜2负。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碰到杆了。打手打杆了。唐鑫和谢胜玉上，董宇涵一传不错，唐鑫打手出界。那今天唐鑫啊和龚翔宇这个进攻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右翼是不缺进攻火力的。

又像篮网，再给二号位，双人篮网将球拦回，这个球巴尔加斯的一个推攻啊，啊，太可惜了这一分，因为决胜局只有十五分，所以这个比分上还是得算细。太可惜了，点给董宇涵，嗯，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这个细节对球队的气势影响还是比较大。其实我们在跟强队的交手当中啊，在表现好的情况之下，容错率也非常小。像刚才那种对方的推攻球，其实你有的时候左右比赛胜利的往往就是那么几分，就是那么几个细节。所以刚才庄永指导也觉得那个球特别的可惜啊，大家在面对那种球的时候还是要先做动作，但是已经过去了。唐鑫右翼今天给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前面也是因为唐鑫在二号位的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也给了老将龚翔宇调整的时间。球发得还不错，可惜的就是对巴拉丁的拦防没有那么的奏效，让他替补上来之后在左翼打开了。其实今年世联赛巴拉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5-7，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这个也是细节，对方的一传上网了。用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董宇涵这个球触网了。哎呀，这个球不巧，直接防到了帕尔加斯的进攻领域。其实前面也是看董宇涵那个球啊，一看还是面对这个决胜局有点紧张啊，尤其是上一个被拦之后稍微有点懵，所以抓紧时间用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土耳其队在决胜局这个发球失误也不少。其实现在我们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只要你心态上有变化，比如说我进攻上稍微不太敢打，那这个球是肯定没机会的。所以小将啊，不管是谁还是得豁得出去，不能有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负担。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一个短平，

萨辛上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其实这几场球也不难看得出来啊，在这个主攻线上，这次世联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庄玉山的这个对角，就是今天庄玉山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起伏，所以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啊，共同成长。龚翔宇的小斜线进攻，

好球防起来了。二十二号叶尔金打手变线，所以对于小庄来讲，今天临场出现起伏之后，哎，我如何在比赛当中去调整，这个是赛后需要去总结的。好，一传转身示意这个球打手了。

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应该是拿到赛点了。哎，这个球，沙欣在移动当中滑倒了，中国队挽救了一个赛点。

0: 好球，这球特尔奇的二传传的稍微有点近吧，中国队拦网得分，挽救了两个赛点到10-14，也迫使。
1: Bye bye bye. Every solution is good. Everything. Okay. So the serve against Israel.
0: 中国队在第三站啊，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在中国香港站将分别来迎战加拿大队、乌克兰队、多米加队和意大利队。还是发前驱，土耳其队失配。董宇涵拐直线，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个球中国队要挑战看一下，这个落点啊，主裁是有回放的，所以落点肯定是界外了，但是中国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或者看看对方的这个拦网啊，挑战打手。孔祥宇在这个时候也把大家抱在一起啊，应该说今天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个球打到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继续挽救赛点。11-14。子轩刚才应该是流泪了。哇，中国队拦网再救一个赛点，12-14。小将确实能够在这么激烈、这么残酷的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多在训练当中感受不到的东西。今天的中国队打得确实很顽强。

最后迫使土耳其队给到巴尔加斯，用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来终结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是又要挑战看看巴尔加斯这个球有没有踩线啊。

们也不能忘记中国队在第二局的那个关键挑战，那个关键挑战让我们救回了那个局点啊，然后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特别关键的一局。好，这样的话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2-3遗憾地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我觉得这是姑娘们在这两站这个比赛当中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老将王梦洁包括我们的接应龚翔宇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在第三站中国队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届时在那四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对中国女排有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以球之名，未成。

0: 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3: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炳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书大帽
12: 预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3: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12: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3: 骑兵对，
12: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3: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12: 空间比较小，
13: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12: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3: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12: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3: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

0: 上档。
1: 对，
0: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2: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2: 是的。
1: 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狮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狮的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中2+1。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1: 张
0: 给到张振林，
1: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哲林吃晃了，
0: 这球犯规了，2+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1个多月的伤停。

0: 月份之后，他在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张仲炫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欧文给到张镇麟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就差点空
0: 进
1: 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0: 啊，
1: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1: 还是联防。盯人了，
0: 盯
1: 人
0: 了。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桑普森
1: 要中距离
0: 啊，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刚捅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现在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

0: 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守全场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本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3位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90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0: 孙铭徽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1: 孙铭徽还是
0: 保护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孙铭徽
1: 拉开，
0: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市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0: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0: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市的关键先生
0: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0: 对。
1: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0: 孙铭徽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徽，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市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市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0: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1: 对，
0: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3个失误，
1: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市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0: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

那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傅格令掩护扣入进来，应该是傅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的，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0: 这是第十四分了，
1: 十四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2: 给到胡哥，
1: 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曾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1: 25分。
0: 孙明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说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泉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1: 对，因为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雷特打克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了那么狠，但是就地的

0: 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毛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晓，这一点进来了，
1: 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我们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格福德奔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扣背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李红泉，
0: 红泉篮下打进，
1: 李红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文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空中折叠啊，
0: 阿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晓，啊，还是要点吴晓，吴晓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阿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是一个
0: 撤
1: 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提
0: 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进攻犯规了，
1: 要说
0: 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

0: 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沙溢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的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寻找对抗。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嗯，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
1: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徐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打好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二加一，
1: 叶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顶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叶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啊。
1: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就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加吉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他还是点吴潇嘛，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
0: 罚三分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格，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

0: 塔克，
1: 加西。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双方打

0: 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1: 是。李天荣，
0: 福格利用掩护，
2: 3分球中
0: 投进。
2: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0: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0: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0: 对，就是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2: 回传，
0: 外塔，李洪权，李敏胜。
2: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0: 其实携带球为例。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0: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2: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0: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2: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0: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2: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3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立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0: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2: 看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0: 林敏胜、啊？第一下，这一下。
2: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0: 对，
2: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0: 是啊，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哦，李洪权防下来了，
2: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0: 吓人啊，
2: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是一脚，3分球中。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2: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0: 上次明辉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0: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嗯，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1: 好，直接空了，
0: 一个换防。
2: 哦呦，
0: 第四犯。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继龙守住了。
0: 这球好像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1: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鱼院能够持球开工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0: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嗯，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嗯，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晋级独立，都是一打一。
1: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打李天荣
1: 三分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你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

0: 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加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嗯，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嗯，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燕光飞中距离，
1: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这个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就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政协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潇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郭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被动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

0: 是，
1: 那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智霖，
2: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2: 展示的机会。
0: 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苏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3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有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全，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3分，第三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啊
0: 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第23，第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3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

0: 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
0: 面，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1: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孙铭徽追1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看的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铭徽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包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输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1: 布朗
0: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镇麟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1: 这是
0: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哦，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0: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3分，球中了。我们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赵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明辉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温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3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

0: 德林给到底角，李洪权不沉球三分，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哲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吴潇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
0: 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
1: 啊，
0: 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

0: 其实这个比赛现在11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啊、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7局4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0: 又是李天荣，
1: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0: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0: 蓄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来，一起来吧。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在第一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包括马上将要开始的这个项目。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比加盟。这位选手呢，在此前也是更多的出现在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经过了多项世界锦标赛的考验。

下面选手进入到了整套节目唯一的一串可以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 比加盟的申报难度来到了22.35，这样的一个数值呢，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是中等偏上的高度。 日本的花样游泳选手普遍来看，他们的中段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的收紧，再加上个子并不是非常高，所以在做这种非平衡转体的动作的时候呢，更有利于控制平衡。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毕加蒙是集体项目的参赛成员。当时日本队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来到这个周期呢，他也是逐渐的开始成长为一位单人的选手，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这套节目的总体来看啊，完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节目的编排主题是极乐鸟，这是一种生活在雨林当中的鸟，传说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从不降落。 日本队还是表现出一直以来的动作的准确性和精致程度，在难度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每一个动作交代的还是比较的清楚。今天这套节目，比加蒙呢，还是比较充分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技术优点，不管是腿部和手部的动作，定位都非常的准确。 中间只有一个臂座的难度啊，在转动的时候，主力腿偏移了垂直度，会出现一些扣分的情况。

两百五十二点八二五八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36.55。他的艺术表现方面啊，也是给打出了不错的评价，是105.65，完成分呢是147.1758，最后的总分目前是排在第一的。 下面是来自德国的名将比雷耶。这道节目的编排主题是黎明，开场的水面造型非常别致，仿佛是一把大提琴。 完全应和了节目的配乐，第一个B组难度之后，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衔接，快速进入到难度腿组合。这串的难度跟刚刚的日本选手相比就要高了很多，台上高位的多周转体非常的流畅和丝滑。

确实如他的配乐一般，充分地表达了有深度而优雅的情感。比雷耶实际上是一位身材比较娇小的运动员，他的身高只有1.50米，然而在水中的存在感还是相当的强啊，这有赖于他精湛的身体技术以及很强的身体控制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能量的运动员，他的动作爆发力很好，在一些转体和高位的冲起、支撑等等方面的一些难度动作当中呢，都可以有很强的内在力呈现出来，而且转体的速度很快，即便是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仍然能够感觉出这样的连续转动带来的震撼。在这个赛季当中，比雷耶一共站上了两次单人技术自选的领奖台，分别是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站和第二站。此外呢，他还作为欧锦赛的金牌得主，曾经在20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第5名。今天的成绩表现也还是不错，254.6417，跟此前的比加盟相比，还是在技术的完成方面啊，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

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编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必做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必做难度了。

0: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得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 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妍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 分数出的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1: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铜牌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这是一杯茶。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吃坏了，
6: 吃何胃肠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下面来到场上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德鲁金。这位选手在本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苦行僧。

在完成冲击比赛之后回到倒立姿态的时候，垂直度略微偏差了一些。整个动作的连贯性还可以。

最后一个 B 座难度啊，虽然绿灯亮起，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还是交代的略微有一些不清楚。这结尾动作看起来有。

有些含糊，可能还是因为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选手的体能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所以在一些动作的交代方面啊，略微有一些不清楚。开场之后也是把难度最大的一串腿组合放在了第一个难度来做。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呢，实际上它的整个构造还是比较的简单清晰，除了一串必做的腿难度之外，还有五个必做的难度腿组合。这五个难度腿组合不能够改变它每一个动作组成的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小细节，每一位选手完成的都是一样的，有一些穿边余地的，除了开场的这一串难度腿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些衔接动作。来到这个赛季，德鲁金的表现总体还是比较的稳定，在西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枚奖牌，当时获得了第三名。另外呢，上一站的比赛在西班牙也是收获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以认定，基本上他的分数就是停留在前五名左右。今天的发挥总体还是不错的。下面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除了男子单人之外，还会出现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布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汤姆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本赛季的冠军是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潘普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 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

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啊，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啊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 B 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这个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闭足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第一比赛日呢，我们总共会看到4个比赛项目，在女单和男单之后将要进行的是

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赛制安排啊，还是非常的紧密，一共3天的比赛，要完成11个竞技项目。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技术的各队参赛选手，这两位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索普和汤布林。从这点也能够看得出汤布林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男单的比赛刚结束没多久就加入到混双的准备当中。他的女伴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伊莎贝尔·索普也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双人项目的奖牌。开场之后连续2个技巧动作，

进入到腿组合，背对背盲点的搭建动作，两个人的身体位置保持的还是比较的匀，转速也不错，反而是女孩的个人质量稍微的有一点点起伏。

索普和汤布里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无疑是混双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混双的技术咨询比赛啊，同样它的构造是由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就是两个技巧动作，今天他们这一串节目呢都是男脱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 难度表现和完成质量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是两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串。由于女孩索普在此前一段时间是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所以又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她的个人技术啊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反而不如一直保持训练的男子运动员。在自由创编的腿组合之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三个 B座的难度腿组合，刚刚重启劈叉并腿之后急转180度下沉啊，这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比较能够体现混双这个项目特点的一些衔接动作，两个人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毕竟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默契度依然在。 224.33，申报的全部难度都被认定了，额外的0.63扣分呢是出现在了同步方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混双的技术咨询比赛一共有7对选手参赛。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同样也是名将组合佩拉蒂和鲁吉奥罗。

虽然打腿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只要两位选手完成了同样度数的、同样规格的难度，就被认定为

这是节目的最后一串难度，两个人的搭建还有点悬啊。如果不小心脱开的话，这一串就不被认定了，会回到基准分。跟上一对英国组合呢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混声搭档彼此之间相对来说男子的个人能力要稍微强一些。男孩佩拉蒂呢在此前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男单的铜牌，在混双方面也是曾经站上过领奖台。今天这个女孩在一些难度的完成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跟不上，不管是动作的水位还是准确性，男子选手完成的都会更好一些。一个完美的盲点搭建啊，两位选手最好是脚尖对脚尖的对在一起，那样会更漂亮一些。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看这就是爱，他们两个的表演也是结合了配乐，表现出恋人之间的甜蜜喜悦和激情，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套节目。

从刚刚实时的评价来看，主要的动作难度都得到了认定，216.8192分。这个成绩呢，虽然落后于英国组合，但仍然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搭档。这样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英国选手索普和汤布林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意大利的双人组合最终将要站上银牌的领奖台，智利组合获得铜牌。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

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在今天这一场竞争当中，305+的成绩已经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一个表现。现在意大利队准备登场，在这套节目里面，意大利队排列出了超高的难度，达到了51.15，这也是今天几乎全场最高的一套动作。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暗夜女王。

这个 B 座难度稍微塌了点，水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凌乱。所有选手的转体度数和脚尖的行进轨迹要同时到位，

队员的个人纠错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刚刚在队形里面有一个队员，他的行进速度偏快了一些，这个箭头队形啊，没有能够比较的对称规整，他也是在头上来的第一瞬间啊，就纠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个队形的变化很漂亮。刚刚过去的这一串腿组合，意大利队在长时间憋气的情况下完成了六次队形的变化。最后的结束队形一二三二，稍微有一点偏扁。总体来看呢，意大利队这套节目还是表现出非常高的难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他们的上肢表现能力很强，每一个队员只要是脸一露出水面，

就非常的啊精神高涨，表情呢看起来也是很有吸引力，完全投入到表演当中。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的队形变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串主要的难度腿组合，他们的难度队形的变化次数是超过了12次，这还是非常

这一站的比赛对于意大利的集体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争取奖牌的好机会， 282.0225， 目前这个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的。 因为在这一站比赛里面没有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参加集体，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去争取站上领奖台。中国队的分数当然已经非常的安全， 已经超过305分，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傲视群雄。下面加入比赛的是美国队， 这档节目的配乐选自著名歌星碧昂斯。

这串的腿难度是略低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完成的质量啊，跟意大利队相比要略好一些。

美国队的这套节目呢非常有趣啊，我们看到有很多队友之间的交流还是相当巧妙的，尤其是在队形变化当中，给人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这样的一些小的编排。来看一下，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实际一直是美国队比较擅长的一个动作类型，选手在 变队形的过程当中，路过自己的队友拍一拍对方的头部，像这样的一些小环节的加入呢，都会让裁判员感觉会心一笑。再就是在一些衔接动作当中啊，完成腿部难度之后，来到水面上，手部拍一下膝盖，这些小动作。

所都会让整套节目看起来更加的精巧。美国队的这套难度并不是很高，尤其是两串腿组合，它的绝对难度啊，还是有一定限制。在第二串腿组合当中啊，他们的队形的变化比较的巧妙，从圆形到菱形，再回到圆形，扯成两排，最后变成332。其实每一个队员几乎没有跑多少，但是这样的队形变化也是可以帮他们带来不少的加分。285.4617，美国队在这套节目当中是超过了意大利队，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这也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中场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

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而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富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罗马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是8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11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奥利弗哨声先响，吹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比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斯顿走到中路，波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里亚左路突然的起速，拉里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球是被布拉辛迪亚斯碰出了底线。

利弗口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欧斯塔基奥角球开出来，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头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这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吉奥再开，中路第一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可能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

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米89，目前在比利时的梅赫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奥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侧，禁区内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纯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他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今天没有享受。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给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到了摩洛哥，定居在卡萨布兰卡。

罗格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直接尝试打肋部，让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比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12号奥罗瓦塞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不可能，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稍微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了。布克南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总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打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布克南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布克南就地起身铲球，将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

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塞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邦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巴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罗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

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发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4个角球了。

波斯塔基奥把球看进来，头球攻门，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16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波斯塔基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右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麦克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

Hello，Hello 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希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任意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努的身前，布努轻松将皮球没收。

瓦斯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厄瓜多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儿。

身后乔纳森戴维推人犯规了。

又是在前场断球，阿萨阿维完成破坏，斯通的大力救援球又要来了，大力救援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援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援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阿兹拉维成功断球，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阿兹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传回给了摩洛哥队，这就是之前对马斯拉维的这

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只能被换下。中场的绞杀，布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了。

范围内斜传，可能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卡基米手上有多余的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让事态有升级的趋势。摩洛哥队的二号队长哈基米，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阿什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位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中场过渡到前场的时候，加拿大队马上会进行非常猛烈的逼抢，非常凶狠的逼抢。所以摩洛哥队今天上场比赛由后向前想要通过中场顺利过渡非常困难。瓜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阿鲁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

中场马上上逼抢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拉辛迪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来防奥利弗，向乔纳森戴维出示黄牌。拉辛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拉辛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乔纳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乔纳森戴维左球顶一下，

果稍后有勾脚犯规，来看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一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乌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49岁的瓦赫比，瓦赫比呢并没有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萨拉森戴维也被对方给限制住，球一直没传出来，马兹拉维刚才的防守很成功。这次奥利弗享受了追罚了犯规，加德森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西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16分之1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瓦赫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

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三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流畅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科斯塔就要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届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又是一次成功的上抢，阿里弗再次出牌，给到23号汉努斯。阿里弗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6张黄牌。摩洛哥队这边有4名球员上场比赛吃到黄牌。帕努斯呢，其实他更擅长的位置是在前腰位置，之前在莱斯特城队还是在斯图加特队，他在前腰位置上踢得要更舒服一些，在边路的话缺少一些速度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半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0: 世界杯上哪聊？
1: 都是老熟人，
2: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玩梗？
4: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5: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乔纳森戴维迪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范围的转移，穆拉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摩洛哥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勒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阿罗瓦塞一位球队创造角球，欧斯塔奇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

再一个战术角球，科斯塔加再给外围阿拜德，阿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哎，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犯规。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九号拉希米这次突破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啊，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乌纳西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乌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五十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腰巴赫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科罗纳俱乐部效力，科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取得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稳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怎么样。现在孙戴维把球带到禁区内，没带明白，进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卡西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艾哈迈德并没有犯规。

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九号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乌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 此前在他进球的7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这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一次助攻，本届赛事2次助攻。那么世界杯赛场的3次助攻当中，有2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的。 这边呢，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2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2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7号塔勒比。 换下的是23号潘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3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 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目前呢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漂亮的向前过渡，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 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布拉辛迪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这边右边路，布拉辛迪亚斯又来了。 之前呢，中美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金杯赛经常会在美国来进行。加拿大队呢，此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进行的7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奥利弗认为这个球并不犯规。

但哈曼德，拉里亚，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的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布纳西破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中。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诺赶紧出来完成解围。达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为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的比较猛。这个球哈基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拉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在英超联赛桑德兰俱乐部效力，他出生在比利时。这种选择代表摩洛哥队来征战世界大赛，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强也让球队整个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的摩洛哥只有7名球员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整体已经在空中出了边线，这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特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了。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边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1名球员，

斯塔奇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过努。阿姆拉巴特，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逼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今天在右边路啊，布坎南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接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莱曼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但是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波斯塔基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摩洛哥队阿姆拉巴特被反过之后，身后有犯规动作，犯规的地点应该确实是在禁区线外。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乔纳森戴维和20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0: 大梅直接打门，
1: 这球打高了。
0: 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二十号阿哈迈德和二十二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十四号沙费尔堡以及二十四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外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撤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越野侧扑，乌克兰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都是打击啊。后点有明显的推人犯规。

马斯拉维，不懂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布克南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布鲁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塔吉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呢，奥斯塔吉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小罗斯戴维，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乔纳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克雷波，德弗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势，四号德弗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乌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没开二度。塔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得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纳维的梅卡尔杜，乌纳西的梅卡尔杜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加纳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圈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扎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特拉森戴维和布可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场边，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五号萨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五号小将穆拉贝特，20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球看进来，门将布努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努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的也挺重的，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加纳斯奥索里奥。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迪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摩洛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如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是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

左路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巴斯利奥的射门，瓦萨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奥斯里奥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面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大林手球犯规。

大西米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但大西米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大卫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阿姆拉巴特，他的把球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谢谢。

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球门现在是空的。塞勒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吹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对，戴尔逊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戴尔逊的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两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克雷伯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

世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加勒森戴维，赶紧分左右。沙菲尔堡，这球传的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伤病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再有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波。传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他们也想上。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

斯塔乔一波，但是逊的射门还是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半场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除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的。

特尔堡这是冲人不冲球啊。

加拿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布拉辛迪亚斯，有没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希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

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刘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投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里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德国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5: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
6: 了
0: 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

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是还处在生长期的青少年，那下列两类运动帮你长高。第一类是有膝关节参与的下肢运动，第二类是跳跃运动。这两类运动呢，可以给下肢的骨骼良性的压力， 促进骨骼的生长，帮你长高。那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儿开始的话，不妨从接下来这套几分钟的跳跃运动开始，配合营养补充，你会越长越高。那准备好，我们直接开始吧。原地纵跳，不用真正跳起，作为热身。来到支撑位，做向内提膝。

看到我刚刚练完还在喘着样子，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因此就不开始。你是青少年，你的体力一定一定一定要比我好得多。哪怕现在你不能一次性完成，也不要着急，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你有的是时间，你总会追上我。我现在想起我青少年的时候，最好的回忆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都是在夕阳下奔跑的美好的青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是本届温网的第八个正赛日，稍后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带您聚焦中央球场，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场女子单打下半区的第四轮较量，对阵的双方是意大利的选手保利尼和菲律宾新星伊埃拉。保利尼今年是30岁，身高1米63，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高排到过世界第四，现在排在了世界第17名，也是赛会的13号种子。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巡回赛是9次打进了决赛，收获了3项冠军，其中呢是包含了2个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冠军。那么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他在2025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是拿到过女双的冠军，那在单打方面，她的最好成绩是亚军，那是在2024年的大满贯比赛当中，她连续在法网和温网当中挺进决赛，当年的温网是1-2不敌克莱契科娃。那这一次的温网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第6次打温网的正签，上一年呢她是止步了第二轮，今年打进到第4轮当中，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温网的2好成绩。而他的对手伊埃拉呢，这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年年仅21岁，身高是1米75，是一位左手将。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拿到过巡回赛的亚军，而大满贯的征程对他来讲还是比较新的，因为他仅仅是第6次打大满贯的正赛，同时也是第2次打温网的正赛。这一次比赛当中，他是第一次作为种子选手来征战温网的正签，挺进到了第4轮当中，这不仅仅是创造了他职业生涯自己最好的大满贯的成绩，同时也成为了菲律宾的历史第一人。而上一轮比赛当中，我们也不难忘记他挑落的可是赛会的卫冕冠军斯瓦泰克。那保利尼和伊埃拉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仅有过1次的交手，是在今年的迪拜战当中，伊埃拉当时是以6-1、7-6获胜。那今天也将会是两个人第一次在草地上交手，稍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精彩赛事。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1: 全国上新，
1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纹跑鞋。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的正赛的第八个比赛日了，在今天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女单打下半区第四轮的比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一号球场进行了一场男单下半区第四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由男单的五号种子，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德米纳尔，与他隔网相对的是男单的九号种子，意大利的好手科波利。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盘末阶段。九号种子科波利的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这两位球手呢，在过去呢有过两次的交手记录。德米纳尔呢是两战保持全胜。这两场交锋呢都发生在2024赛季，当时在澳网以及在维也纳。德米纳尔呢都是战胜了对手。那这场球呢是双方呢在草地赛场上的首次碰面，过去的两次交锋都发生在硬地赛场上。今天一发的进球率，科波利呢在第一盘还是偏低了一些，只有38%。现在德米纳尔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50%。科波利的正手进到场内对角线的进攻，帮助自己呢拿到了这局的局点。科波利呢在刚刚结束的法网当中表现非常出色啊，一路过关斩将，打进了最后的男单的决赛。只可惜啊，决赛当中呢他是五盘鏖战输给了小兹维列夫。在结束了法网的征程以后，那进入草地赛季，科波利呢只参加了一站的热身赛，就是在德国的哈雷。在哈雷站呢，他是首轮啊输给了迪亚福，随后就来到了伦敦备战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对于科波利来说呢，因为在红土赛季取得战绩非常的优异，所以转到草地赛季以后，这个转化啊，应该对他来讲还是有一些困难。第一盘前十局，两个人都没有破发。之前呢，德米纳尔的发球局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科波利的发球局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德米纳尔的发球局呢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破发点，但是两个人都没有破发。正手打长了，现在德米纳尔发球局呢面临到了压力啊，上来以后连掉了三分，0-30。

场地呢晚半个小时啊，中央场地的开球时间是伦敦当地时间下午1:30。又打长了。那我们看到这一局呢，科布利呢采用了底线跟随的战术，主要是打好自己的强相持，把击球的压力呢推给德米纳尔。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利用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球，好球，漂亮
1: 啊！这个球科波利正手拉的这一板上旋球落点有点偏浅了，这个给了德米纳尔压上进攻的机会。正拍进到场内斜线的进攻，随后来到中前场截击下分。今天我们看到德米纳尔十次来到网前拿下了其中的七分。
0: 好球啊，漂亮，
1: 还是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建立优势。赛会的五号种子连追了三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这一分科波利主动出击了，科波利抓住机会正拍，在反斜线的方向高压的进攻提速，这局的第四个破发点。够深的回发球啊，这个回发球呢还是挤压到了德米纳尔，德米纳尔反拍回球挂网，这样科波利呢在这一局的第四个破发点上成功的兑现，现在科波利呢在第一盘6-5领先于德米纳尔，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今天呢伦敦的气温呢还是很高的啊，据天气预报报告，从这一周开始，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1摄氏度。对于运动员来说，在这样的大太阳底下，高温炙烤当中进行比赛，这个确实是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刚刚镜头也给到了科布利的团队，科布利呢是今年温网男单的9号种子，他在第一轮是战胜了纳沃内，来自阿根廷的一位选手。第一轮呢我们看到科布利呢打的还是非常辛苦的，1-6、7-6、6-3和7-6。他在第二轮呢是战胜了达克沃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好手，比分呢是7-6、3-6、7-6和6-1。在上一轮他是淘汰了俄罗斯的好手男单的19号种子卡恰诺夫，

布利他是去年在温网啊，可以说是一战成名。科布利呢，在去年曾经温网打进了男单的八强，在八强战当中，科布利呢在去年是输给了德维科维奇1-3的比分。哇、哦，漂亮！科布利的正手跑动当中，这个开放式的正拍对角线打得非常扎实。

0: 59.
1: 感觉科布利的一发确实是进球率偏低了一些。

哇，漂亮漂亮，底线的一个超长多拍啊，这一分像打训练赛一样，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打得都很小心，很仔细，很谨慎。39拍，今天这场比赛最长的一个多拍，小心翼翼的在底线的控球，不断的去试探对方，变换击球节奏，最终还是德米达尔率先呢是吊球了，30-15。好发球啊，123英里的时速。目前科布利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45%，但是好在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87%，二发的得分率呢也不错啊，56%。

0: 第一个盘点机会，科布利并没有能够把握住，在反拍的相持当中，科布利反拍击球长出了底线。
1: 47-30，
0: 还有一个盘点，

二区第二发球。

0: 哇、哦，反打，好球啊！漂亮啊！这也是冒险的反拍的直线进攻。阿尔发发向对方的反拍，发球之前，其实我觉得科布利已经想好了这个反拍该如何去处理，马上在直线的方向发动进攻。这样科布利呢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7-5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是耗时50分钟，9号种子先胜一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一号场地观看这场男子单打的下半区第四轮的交锋。德米纳尔呢对阵意大利的好手科波利。德米纳尔呢，在今年的温网呢，他第一轮战胜了阿根廷的选手布鲁查加，3-0的比分。第二轮呢是战胜了法国的老将曼纳里诺，也是3-0。在上一轮，他是淘汰了美国的选手施瓦伊达，3-1，进入到了今年温网男单的第四轮。德米纳尔呢，在去年的温网也是打进了第四轮，他当时是输给了德维科维奇。他在温网的最佳战绩，同样也是打进过温网男单的8强，在2024赛季。那场比赛呢，他本来也是要面对德约科维奇的，但是在赛前德米纳尔呢因伤退赛了，所以那场比赛实际上并没有打。可以看到德米纳尔发球的超高速摄像机带给我们的画面，他的整个抛球抛的是非常高的，然后下蹲非常充分。
1: 15 left。
0: 看看这一盘啊，科波利的一发会不会比第一盘要稍好一些？第一盘其实他的一发进球率还是偏低的。

0: 个球放短球，其实质量上没有那么好。德米纳尔已经脚下赶到了，但是这个球德米纳尔没有能够处理好。
1: One game over。
0: 科布利顺势啊推了他的一个身后过顶。双方在第二盘一上来各自爆发。

反拍对角线的进攻真是扎实，这个球打得很硬朗啊，球速快，落点深，而且整个感觉科布利的击球的球质要比德米纳尔要重。

0: 59.
1: Italy 选手科布利的包厢。两跳了。
0: 13-15。
1: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的安德鲁·戴维斯。正拍发力的直线的进攻挂网。
0: 13。
1: 非常精彩的一个防守反击，这一分德米纳尔有点可惜。其实中路深陷的压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功，但是进到场内以后，这一拍其实已经压到了科布利，这个反拍被科布利完全猜到了。这一拍的进攻确实啊，德米纳尔暴露的比较的时机啊，暴露的太早了，被科布利呢也已经预判到了对方这个反拍斜线的进攻。科布利再次逼出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自己失误了。
0: Yes。
1: 的反拍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刚刚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之下，科布利这个反拍直线的反击太精彩了。这个球连削带打，手中有功啊。

0: 双方又是进入到了底线的一个相持阶段。这一次呢，相持当中吊球的是科波利。
1: Yes。
0: 我们看，在这一分当中，德米纳尔也是，就是把自己的击球风险降低了啊，并没有去发力的进攻、着急的变线，而是耐心的跟对方打这种强相持，压线了。嗯，这个正手有一点运气。德米纳尔打完了以后，自己也在看这个落点。你看，他自己也在等啊，看那个落点。好在那一声呼报并没有出现。对方接发球还是接得很深的。这个球，德米纳尔在后退当中正拍强行的去发动进攻，反斜线，希望这一板打得有更具威胁一点，还是欠缺了一些控制。科布利的接发球确实是接得好，尤其是他这个反拍，这个对方的二发，我们看到科布利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啊，接得很快很深，就接到了底线附近，德米纳尔的身前，

0: 好球，好球！这个二区的外角的一发太关键了。哇、哦！侧身直线啊，看准机会的提速。就我们看到科布利在场上，就是他抓这种进攻的时机抓的还是挺好的。对方对切一板以后，科布利马上侧身正手去提速了。你看他那个正手打完以后留头，留得非常的充分，就是这个目光和颈部停留在这个区域。保证这个出手的稳定性。
1: Let's for serve。
0: 这个我们经常说，正手打完了以后要注意留头，就你不要快速的抬头。你一抬头，其实你身体的重心并不是很稳，这个正手的击球会出现偏差。我们看科布利那个正手的留头。

0: 这是一个正手的提拉，科波利耶这个正手的提拉呢落点没有那么深啊，但是球还是挺转挺跳的，最后导致了德米纳尔这个反拍的击球长出了底线。这一局耗时可是不短啊，接近九分钟的一局，科波利耶在这一局前前后后一共获得了四个破发点，终于兑现了其中的最后一个啊，2-1。
1: 方式屡

0: 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4: 如果科布利今天能够过关的话，将会是他第二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而且是连续两年。这个反拍的反斜线
3: Love it, team.
4: 这条线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其实
3: Let's first serve.
4: 一发擦网重发。科布利目前的单打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的第十位啊。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
3: Love City。
4: 上一局科布利刚刚破发得手，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也有一些麻烦。到目前为止，科布利的发球局还从来没有送出过破发点。虽然之前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一送就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五号种子有机会迅速取得回破。那一脚的好发球啊，又把这个球要回来了。球员有的时候啊，都会有点小迷信。以前加斯奎特也是，他要是用这个球发出 ace 以后，他会把这个球要过来，接着发。好球啊！科布利的正拍的进攻性确实是非常的强势，狂暴正手，又把这个球要回来了。正手的制胜分4-5，上步以后靠着重心的这种移动前移啊，然后正拍。他这个正拍我们可以看到从右到左的这个水平挥送，好球啊，漂亮漂亮漂亮漂亮，这一次这颗球

0: 球没有给科波利带来好运啊！这一分上，德米纳尔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往前的截击，这个反拍的截击确实是恰到好处，显示了德米纳尔在往前的这种扎实的功底，低位的截击直接把这个球放短放死了。德米纳尔呢，在正手他的击球是黄色的轨迹，更往前一点的就是抢到底线以内的这个球就出界了。其实骑着线的这些都是界内球，抢得更快的有些球它会出界，这也可能因为是对方的球的旋转比较强，就你抢得越早，其实对方的旋转呢对于你的威胁对于你的挤压越大。
1: 15
0: 想退下去啊，去完成这个反拍的接发球，还是挂网了。

其实我觉得德米纳尔脚下他是非常非常快的啊，移动对于场地的覆盖都做得特别好，但是跑到了以后接下来手上的这种感觉今天好像差了一点，就这个球已经跑到了，就是还是太想拉拍去打死对方了。

0: 30-40.
1: Seminar 又要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二区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侧身正拍直线的制胜分帮助他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0: 反拍变直线，又长出了底线。现在就感觉德米纳尔呢在底线呢有点打不透科波利啊，然后呢自己呢还想再加力去提速，但这个时候失误就会随之而来。科波利今天获得的破发机会更多，十个破发点兑现了两个。追身的好发球，不错，嗯，好落点。
1: Yes.

0: 这个球科布利反拍想对切一拍啊，但是这个球没有过网。德米纳尔这个球切的确实也很有质量，高点切下来，这个球没有怎么跳，低弹跳贴着草皮往前再窜。好球，反拍变直线啊！现在德米纳尔每一局都保得异常的艰难，这个发球局也是挽救了破发点以后最终实现了保发。目前在第二盘他是3-2啊，先发领先。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1: 这个球科布利有点可惜了。
0: 11-15，
1: 来到网前以后，这个正手的截击啊，选择卸力放短。这个球力量卸的太多了。今天就是感觉德米纳尔在进场以后的这几些啊，这几个机会分当中他把握的不是很好。刚才那个字幕也给出来了，就是他在底线后面一点的击球啊，其实成功率还是挺高的。一旦进场以后，有些球的击球点在场内，他的把握并不是那么的好。好像观众席上有一点意外。
0: She is conscious but not feeling well. We need medical attendance, and it's between stairways 10 and 12. Thank you. I think she's female. Can't really tell. Thank you.
1: 应该是观众席上有一些意外的情况，现在比赛呢暂停了，两位球员呢也借机要歇息一会儿。我们说了，今天开始伦敦呢将会迎来又一轮的高温天气啊，今天呢伦敦的气温已经是超过了30度。双方可能要回到球员休息椅上，要等待着这个赛会的医疗团队来进行处理。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味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
9: 场下的我
7: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比赛恢复进行。刚刚在比赛的间隙，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呢，他们坐在了一个阴凉地儿，两个人在那儿，这个享受一下难得的阴凉，然后还聊了天儿。球员关系倒是非常好。
10: 15-40。
1: 现在科布利这个发球局也是有麻烦了啊！15-40，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德米纳尔也是跃跃欲试。

哇、哦，差一点啊！这球科波利反拍，没有能够把球扫进来啊。两个人我们看到又是一轮的底线的多拍，其实两个人正反拍的这种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啊，相持的能力都很强，关键是要靠，就是关键是要看谁更有耐心，另外呢在多拍当中谁把握机会更好，这个时机更恰当。

机会来了。这球还是科波利刚刚拉的那一板球啊，底线落点很深啊，弹跳的也很充分，造成了德米纳尔这个反拍啊有点出浅了。

0: 哦，
1: 是金总。
0: 两个人今天都是注意把自己的相持球的落点打深。相比较而言呢，科布利的球呢可能要比对方的上旋带的要更多一点啊，他的球可能更深，就是深而且转。他的正手提速能力非常强。那德米纳尔的正反拍呢更加平快一点啊，他也可以把落点控制得很深，但是呢这个球的尾劲儿没有德米纳尔那么强，他可能弹跳的要比较低一点，就两个人他在底线是一种不同的啊击球的风格和方式。

漂亮漂亮，一个精彩的多拍啊！随着观众的尖叫声，我们就知道场上的局势极其起伏。这个球，德米纳尔其实之前是先攻然后后防，在这一分的多拍当中，两个人在底线的攻防几度转换啊，最后科布利出现了失误。

0: 夺金。
1: 反拍的切削球，科布利觉得有点遗憾啊，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失误，不应该。人和球好像稍微远了一点。

0: 德米纳尔在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
1: Yes,

0: 反拍反斜线啊，去尝试变线。两个人都是中路深线，这种强相持，变线呢都要冒一定的风险。这样德米纳尔爆发，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5-2啊，先发领先。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科布利的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有一点偏多了。
1: 吃坏了，
2: 吃何胃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15 left.
0: 刚刚字幕显示呢，是超过9拍以上的就是回合啊，在这些回合当中，德米纳尔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超过9拍以上的回合，德米纳尔呢拿到了12分，科布利呢是拿到了5分，就说明回合越多，双方跑动的这个线路越长，距离越长。那优势呢就会逐渐的到德米纳尔的手中啊，因为他的跑动能力确实是非常出色。那接下来是德米纳尔的发球胜盘局，

嚯、哦，好球，漂亮！科波利反拍，在移动当中的对角线的穿越，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非常精彩。降低重心啊，最后这个反。

0: 反拍的出手，人蹲得很低。接发球接得好啊。
1: Love City。
0: 正手的接发球，这一次呵呵又几乎是压在了底线上，哇、哦！这样科布利在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啊，连赢三分，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0: 德米纳尔这个发球胜盘局啊，很可惜啊，被科波利呢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这样科波利呢在第二盘现在把这个局分呢追了上来，前九局双方应该是各完成了两次的破发，第二盘还在继续当中。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对于德米纳尔来讲呢，很可惜，刚刚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没有能够兑现，被对手呢是直落四分破发了。外脚的一个高弹跳的发球，把德米纳尔呢拉到场外，紧接着这个反拍直线啊，准备的很早很充分，反拍的制胜分3-2。
7: 40 left，
0: 连赢了七分了，从对方的那个发球局开始。
7: Thank you, thank you.
0: 好球，好球。德米纳尔也是进到场内啊，整拍的斜线的进攻施压。这个球科波利判断上有一点失误，他以为对方要打正手。过去的两局啊，科波利呢打出了一个8-1的得分高潮，连破带保，现在在第二盘把这个局分呢追平了，双方是打成了5-5。这是科波利的团队啊，

0: 把它弹跳啊
1: 15 left
0: 这就是德米纳尔在场地上的移动刚刚其实左脚也有点打滑啊。哦，好像是压到了底线这个球疑似出界啊，所以科布利可能有点迟疑
1: 30 left
0: 但是电子丝线并没有呼报

0: 和球距离稍微有点远。
1: 13-15，
0: 这个球德米纳尔反拍对角线去提速了。进场以后反拍反斜线，要的这个落点要的很准。
1: 不
0: 错，积极的随球上网啊，来到中前场正手呢截击下分，这样德米纳尔呢是爆发止住了刚才的颓势，现在在第二盘6-5领先于科布利。

0: 15 left.
1: 非常深的接发落点，这还是干扰到了科布利正手的衔接啊。这个德米纳尔的脚程算是非常快了啊，但是无可奈何，球速更快。好球，漂亮！科布利正手底线两边的分点调动了德米纳尔，然后看准机会随球。

0: 不上网。
1: 40，
0: 来到网前施压，拿下这一分。这是科布利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一个。今天德米纳尔是两个双误。现在一发的进球率，科布利55%，德米纳尔呢49%。在这一盘啊，科布利呢一发的进球率是69%，德米纳尔呢是51%。反拍直线，够深够快。这样双方呢在第二盘战成了6-6，第二盘各破对手两个发球局，抢七。在过去呢，科布利呢今年的巡回赛打了25个抢七啊，赢下了其中的16个。
1: 1-0 Dimino。
0: 上一轮科布利呢打卡恰诺夫，他是打了2个抢七啊。胜1-1，第二盘抢七赢了，第三盘抢七输了。这个球德米纳尔啊，可惜了啊！这个正手呢，直线啊，想打一板回头的反击。这个球提拉的出手，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球是飞出了底线。科布利在第三轮打达克沃斯也是打了2个抢七，第一盘和第三盘他都赢了。双方各自保下发球分。有点可惜啊，侧身正手的这一板没有打出足够的威胁，被科布利呢正手滑步，这球救回来了。在这个抢七当中，科布利率先实现迷你破发。这边刚刚镜头是科布利的团队。
1: 3-2，科布利。
0: 这是德米纳尔今天的第3节 ace。

0: 长了。
1: 对呀，我
0: 双方在前六分战成3-3，交换场地。漂亮，防的也很到位，但是科布利在后退当中这个正手的卷带确实是非常强势的制胜分。我们看整个转肩的幅度有多大，几乎1/3个后背都让对方看得见，腰腹的转动，这个手啊，手臂这一下甩的，就今天我们看到德米纳尔很多进到场内的一些机会球没有打好，这休伊特，雷顿休伊特，前温网的男单的冠军。
2: Let's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的这一分很关键，二发有点软啊，科布利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啊，侧过身来正拍的接发球，大胆的施压，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一分拿到手，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大分，科布利现在在第二盘非常有优势了啊，连续的3个盘点。这个反拍的直线，
2: 6-4 Govoli。
0: 球网呢，两边的高度要比中央要高一点，所以当你要去打直线的时候，一定还是要过注意这个过网的高度啊。这个球有点推的太平了。还有盘点，第二个。这一个得分可以当选为我觉得今年温网的5佳球吧，这一攻一防啊，两个人都非常的有韧性，德米纳尔对于场地的覆盖做得太好了，防守中的韧性太足了，但是这一分德米纳尔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合理啊，第一波进攻被化解之后马上稳住节奏，稳住心态，展开第二波的进攻，重新去组织，重新去提速，打得非常的有条理有章法，最终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经过1小时55分钟的比赛，现在意大利的好手科布利7-5、7-6啊，连赢2盘，2-0领先于德米纳尔。

0: 我们继续回到一号球场来看这场男子单打的第四轮的争夺，科波利呢对阵德米纳尔，现在科波利两盘领先。在其他场地呢也已经结束了一些比赛，给您简单的播报一下。在女单方面，我们看到科斯丘克已经获胜了，他是战胜了美国的球手克鲁格尔。这样2002年出生的科斯丘克成为了00后当中第四位解锁全场地大满贯八强的女子球员。这是博尔特，德米纳尔的未婚妻。前三位呢分别是斯瓦泰克、阿尼西莫娃和高夫。今年科斯丘克在红土赛季以及在草地赛季都发挥得非常好。另外呢，梅尔滕斯刚刚是2-6战胜了布斯科娃，布斯科娃是今年诺丁汉站的冠军。这样梅尔滕斯呢是继2020年的美网后再度闯进大满贯的单打八强，这也是梅尔滕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八强。
1: Left for serve.
0: Left. 另外，今天呢，中国球员郭涵玉搭档法国的选手梅拉德诺维奇，2-1战胜了对手，晋级到了女双的八强当中。

德米纳尔突然的加力了啊，在底线的相持当中，这又是一个多拍，两个人打得像训练赛一样。之前我印象当中有过一个39拍的多拍，啊，这个多拍是18拍。现在德米纳尔的破发点，

0: 哦，提速了，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德米纳尔打得真是好啊啊，其实对方那个一发非常强势了啊，德米纳尔把这个球救起来，然后被动的起高球，这一分真的是防得漂亮。最后呢是一个反拍的一个切抽的组合，先切再打，先把球让对方拉起来以后，自己再去提速的反抽。另外呢，今天呢，王新宇和谢淑薇经过三盘的鏖战，3-6、6-4和2-6啊，不敌梁恩硕和青山修子。这样，王新宇和谢淑薇呢无缘女双第四轮。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德米纳尔呢面对着种子球员，他是9-21，这个胜率不是很高啊。15 laps。 哇，这球没打准。
1: 30 laps。
0: 两盘落后的德米纳尔在第三盘一上来就率先取得破发，对于他来讲应该这是一个很好的啊提振自己的状态和信心的一个这样一个机会。
1: 40 laps。Let first serve。

0: Game de Minot. Minot leads 2-0, third set.
1: 尽管两盘落后，但是我们看到德米纳尔呢，在第三盘一上来啊，还是保持了一个旺盛的斗志和很好的竞技状态，先破再保，2-0。德米纳尔呢，在场上属于那种不动声色的球员，其实他的比赛风格一直是比较的沉稳的啊，你很少看到他在场上就是情绪上有很大的起伏，赢球你也很难看到他就是夸张的那种庆祝，那输球你也很难看到他在脸上有什么样的波澜起伏，情绪失控。对于他来讲，我觉得就是他的比赛风格就一直就是很顽强很坚韧。
0: 30 left.

0: 凑起来，
1: 带切的外脚发球，这个球球速和落点结合得很好。那儿抢攻了一拍啊，正手挥发球打的也是又快又深。
0: 40-30。
1: 还有一个局点，

哦呦，这个球德米纳尔移动当中，在自己的正手位脚下打滑，摔了一下，没有能够及时的起身，好在没有什么大碍啊。这样科布利呢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追到了1-2。

Time.

0: Hello, 15.
1: 这是德米达尔今天的第三个双误。他今天一共有四记 ace， 三个双误。科布利呢，今天是三记 ace， 四个双误。
0: 给金龙。
1: 好发球，这个角度要的够大，带切的一个外角。

0: 14-15，
1: 一区二区连续的两个外角直接得分，这一盘一发的得分率啊，就他今天进到场内有好多球打得不是那么的严谨，优势局面之下啊，机会分，你看今天德米纳尔无论是正拍还是反拍今天都处理得不是那么的好，

0: 这球也是个机会啊，人已经进场了。哇，漂亮！科布利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再次的发威。
1: Yes。
0: 这球，戴米纳尔随上，这下不是很坚决。人进到场内了，但是其实雷声大雨点小，没有积极的去抢网。好球啊，好球啊！哦，科波利也是飞毛腿啊，呵呵，追这个短球追得非常精彩。大家看，科波利启动，然后换握正手勾对角。
1: 科波利，
0: 现在科布利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这一局对于德米纳尔来讲很可惜啊，前面其实机会多多，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最终有两个关键分机会分没有把握住，被科波利呢顽强的是破发了。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啊，瞬息万变，看着机会多多，但是呢有的时候稍微的一不留神，这个机会就会从自己手上溜走。这样双方在第三盘现在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2-2。观众朋友们，那由于时间的关系，那这场男子单打的第四轮的争夺，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温网直播再见。

0: 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哎，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

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复工。主攻上的是六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对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啊，在波兰的格里维采站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祖华在二号位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握过，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这球防得漂亮，门口争球，刚才扣球的就是2号基恩雷格斯，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啊，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9号迪尔，身高2米03。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

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齐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自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四号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好，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其实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善，哇，漂亮！王斌稍微的高拉开，匕首线，球又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一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元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
文子华没有突破。

对方的多人拦网。而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接慢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温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明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以及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伊斯攻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温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
利用这。

0: 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那这个球好像要看王鹤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哎，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滕志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九号迪尔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两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啊，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十六号二传瓦尔基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哈，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啊，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得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是中国队要挑战。
1: Over the antenna. The system told me it's over the antenna. No challenge. Okay? No challenge.
0: 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No challenge.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是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接外球。

0: 电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啊，但是前锋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的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华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对面的中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啊，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球发得不错。对，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好拦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拦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法尔上， 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两点换三点比较成功，传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复工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复工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也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贞的发球也不错。就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比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比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

0: 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人队伍是打成了1-1。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世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贞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于恩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速攻有了一些压力啊，进攻上出现问题。所以一上来这开局啊，中国队还是需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也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滕斯，巴滕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王宏斌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守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网，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这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啊。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篮防，一定要快，尤其是篮网。 这一段两人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贞，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贞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复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复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贞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元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中线，其实温子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也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四号位拉开，球很低平。失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

他传给元太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基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双二拦网，这把边王鹤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队的助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啊，詹尼尼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那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快攻组织的好，王鹤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拦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拦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拦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

到位的快攻，二十一号发尔上，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这个主攻十二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两个，罗蒂身高只有1.90米啊，20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篮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着急，对方篮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体篮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2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两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篮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后二，哇哦，这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三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王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16。王鹤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啊，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战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的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

中国队打强攻，助攻过往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元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磊哥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磊哥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球发的不错，这个点发的有点高。普拉斯基，直接自扣，半超手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元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

0: 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奇。前面不管是用于渊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奇，看看这一局杨宝奇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7: I'm sure.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0: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7: At 24 position five. But they were changed.
8: We will start.
7: it was changed.
8: He's behind. What's the mistake? There's no mistake.
7: No mistake.
8: No mistake. It's point. There's no mistake.
0: 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国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篮网出界，把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克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还有，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给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球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杨宝奇四号位强攻直接失误， 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冷冰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啊，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把佩兰换下。把前驱，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啊，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啊，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上于元泰。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六号普拉斯基。
9: Why we spike out? Why we spike out? Your coach, we make the mistakes. We make the mistakes. Why don't listen to him? We.
0: 海宁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吉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

的快攻。彭振坤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成为顶尖的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4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哎，你知道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哈、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反正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但是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

中国队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

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基尔斯换下去了。写的不错，远台扫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刚才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瓦尔基尔斯换上来。去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利用真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
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

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维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得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方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扫尾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啊，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于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1: 这事儿
2: 赢了2-0，
1: 爆平了。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3: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球队扳平了比分。
1: 利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德国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比分，克罗地亚队把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四名，田浩是以第五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0: 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恩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啊，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啊，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滑，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它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它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F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782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移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在

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它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它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它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里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D组，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 B 组动作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罚气瓣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屈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着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啊，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斯德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

0: 吊环比赛。
1: 陈俊
0: 吉，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2: 慢翻十字阿扎良地主。红马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七到二线下又站住了。好，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同样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0: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2: 交叉转体180，一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一位 D 组，同飞一位 D 组。前进四位地主，西维多后移地主，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2: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0: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朱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2: 李宁交叉体倒立地主，正撑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啊，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0: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2: 他这一套动作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基本都是

0: D 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散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E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E组的单环组合，五关连一位E组，同飞一位D组，啊，有点起疑这个啊，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啊，做了一个E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弦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搞转肩B组，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E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这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6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

0: 个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1: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整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地主组合，罗斯一位，同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方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0: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伯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1: 张伯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0: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分，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1: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齐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成倒立2秒，前屈两周啊，大摆至倒立2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啊，720旋下啊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0: 张伯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李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
8: On service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hmed Tohani.
0: 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1: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兰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主，落下弹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0: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着翻滚一组。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组，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的连接加分。啊，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啊，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啊，但是，啊，充分发挥了，啊，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的差0.1、0.2，主要也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足，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然后又跳出界外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它是用跟骨传导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它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3: 我觉得实在点吧，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后直1440F 组。前团两周D 组。后直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我们看这个运动员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

0: 资格赛第四名。
1: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亲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七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百线下啊，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0: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下法啊处理得非常好。
0: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
2: 大家都有想法。
0: 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10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

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元，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麦德。吊环

0: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1: 满分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向后大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气瓣旋下盯住了。哎，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哎，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有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九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1: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0: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所以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1: 满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直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1: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 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

0: 还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地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

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被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序列扳平了比分，
1: 里打门，球进了，
0: 巴序列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巴德
2: 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5: 巴达莱助跑打。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分，克罗地亚队把比分再度超出2-1。
1: 这是贝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了，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0: 错。
1: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0: 是
1: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0: 30分球啊，
1: 31分13个篮板，
0: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1: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新凌。
0: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1: 嗯。中路挡拆，
0: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1: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0: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1: 嗯。
0: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 嗯，汤普森
0: 上篮，比分反超了，
1: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0: 嗯，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1: 嗯，
0: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0: 对，
1: 给到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上
1: 真厉害，
0: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0: 是
1: 让他去心态提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何西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何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0: 而且，掌声鼓励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陈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0: 陈子峰，刘秋胡金秋砸脸上了，
1: 开始传导，贺西宁
0: 干拔3分球，没有，
1: 贺西宁
0: 世界赛还没进过3分。
1: 贺西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0: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1: 贺西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0: 是。
1: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西宁，
0: 嗯，
1: 有左手大掩握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0: 哎呦，
1: 哇，进了！
0: 李
1: 不豪
0: 一个运气球，
1: 李不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木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
1: 嗯，
0: 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李敏胜突出冷箭，
0: 篮球

0: 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这个球也没给啊。
0: 朱俊龙防得不错，其实打到
2: 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的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2: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0: 嗯。
1: 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1: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米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3: 上时间请求换人，来抢球送给林明胜，球出效，欢迎17号孙玫瑰。
0: 林明上了，
1: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0: 因为林敏胜
1: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0: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那防守还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1: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0: 对，失误了，
1: 你看
0: 有些随意，
1: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这犯规了，
0: 出界，
1: 出界，孙明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3: 交球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1: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明辉上一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0: 浙江浙商现在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1: 是。
0: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1: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0: 哎，这球。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胡金秋
0: 也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明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0: 孙明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

0: 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程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我说
0: 塔克上来就有了，
1: 上场比赛只得两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刘西宁转换的
0: 三分
1: 来了
0: 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稠州金租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他的这一点很明显，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这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卡尔
0: 顿
1: 又一个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托福
1: 难
0: 啊，自己带。
1: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得这么快，好像。而且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0: 塔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早杀伤。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0: 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好。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
1: 主教练也会审视模式。
0: 嗯，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2: 嗯，
0: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些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2: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的走势。
2: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2: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啊，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嗯，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
2: 嗯，
0: 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2: 荣子峰中路到底角，
0: 哎，这是个机会。
2: 阿里兹，贺新廷的篮板球，
0: 好积极性里面不见啊！贺新廷这球不应该啊！孙辉，孙辉，感觉孙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2: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2: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一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头球，就这球比上球喂的还舒服。
2: 对，你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对，今天好球，这球还不错。
2: 嗯，回不来了。
0: 嗯，没问题，为
2: 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面对这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2: 那王浩然上来，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0: 嗯，
2: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0: 把塔克的错位出去，
2: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
0: 哎，
2: 又被切了。
0: 对，哎，这林炳胜火，
2: 哇啊！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0: 出界球。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2: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0: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2: 嗯，1.6秒，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商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2: 对，接外球，刚才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
0: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2: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护栏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2: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塔克这一下
2: 来看看啊，
0: 会，你确实犯规了，
2: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两罚
2: 的两罚
0: 的
2: 区别。对，
0: 犯规
2: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是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2: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2: 对，
0: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2: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买一牛角，聂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做小个，继续塔克九分了。
1: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五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荣子峰，
1: 好球，连拿了五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1: 嗯，
0: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底
0: 角，
1: 哇，李宗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客家人两个三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这个发底线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这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就受到李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制备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郭俊秋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哦，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鼓励你们定
1: 下，对啊，希望生命远离每一位。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90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0: 是，
1: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进。
1: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
1: 了，
0: 篮下。
1: 这都传得太妙
0: 了，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违例，
0: 篮下有错位啊，哈尔顿也是

0: 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而且不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1: 嗯，
0: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云胜前两防消耗。
1: 但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1: 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0: 阿里兹元勋。
1: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0: 嗯，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0: 嗯，
2: 这声正确，这声正确。
1: 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执行。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1: 嗯
0: 啊，原来是你接着突，
1: 哇，这球吴鹏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来给布朗啊。吴鹏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0: 嗯，
1: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这个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拿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1: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难道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进，
1: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直写。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还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龙子峰撤，
0: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1: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还是打断龙子峰的节奏。
0: 对，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篮传
1: 的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也成功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 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不出底线啊，转换球权。
2: 掌声给兄弟的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打赏就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未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苏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斯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斯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分外能力还是。
0: 巴基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明辉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基快拆，
1: 加基
0: 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
0: 这？巴基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桑普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打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的漂亮，这球打的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一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真是高效啊！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巴吉空中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

0: 巴西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1: 最近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佳仁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2: 注意安全。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成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 好的。

0: 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1: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三分球来了，
0: 行，今天十分了啊！
1: 这是于书龙
0: 啊，
1: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0: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1: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0: 前烟雾吗？
1: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一次带我身，每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
2: 射手正确。恭喜防守正队八号队员追着犯规。
1: 卢子峰呢是跟贺启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卧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0: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宁。有荣子峰，
1: 巴吉，
0: 巴吉是没有射程。
1: 桑普森去防贺启宁，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0: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1: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0: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0: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0: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0: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那我就不挡拆了
0: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0: 好像是有拉伤。
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0: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0: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都让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0: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0: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0: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0: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1: 这个太难啊，
0: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1: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0: 继续开始防守。胡金
1: 宁，换，进来了，
0: 好球啊！这球，
1: 好球，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1: 嗯，
0: 然后浙江这边
1: 萨姆森，现在怎么萨姆森经常就换过来了
0: 啊，
1: 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0: 我光掉球了，波没进，

0: 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
1: 嗯，
0: 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1: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0: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1: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0: 嗯，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嗯。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就是没上去，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刷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内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嗯，那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帕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帕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仍然感觉八极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八极是特别重要。八极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明辉，
1: 明辉的
0: 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明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明辉的脚上，是孙明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明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明辉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哦，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0: 杯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是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明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明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啊，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明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明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2: 另一只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明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佳
0: 人。
1: 赵佳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明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哎呦，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0: 嗯。
1: 再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2: 防守现在击打了犯规，罚球两次。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八级防塔克。
1: 塔克交易半速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1: 秒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真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1: 犯规了，浙江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好、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2: 浙商证券，
0: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我们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吗？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的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就是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干拔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八级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篮板球没拿，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

0: 会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1: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0: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0: 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五星球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0: 嗯，
1: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1: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0: 对，
1: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0: 两分了，
1: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0: 是
1: 吴潇的上提，
0: 吴潇怎么这个球？
1: 胡金秋
0: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1: 吹着脚踢球，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0: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我跟你说，篮下篮板球，
1: 好球！
0: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在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啊，
0: 啊，
1: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了。阿里兹现在身背四犯，
2: 两罚命中，全场战友继续。
1: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0: 是
1: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兹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0: 这球传的不错，
1: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 还是走挡拆吗？
0: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布朗
1: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0: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1: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0: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1: 哪侧
0: 上来，对，
1: 哦，
0: 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1: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0: 还是夹击，直接上。
1: 过来了，
0: 一过三，
1: 过得不错，蛇形突破，
0: 打五，
1: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0: 一个人打一个队。
1: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0: 你看，那一打五啊，
1: 你看
0: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1: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哦，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2: 撤伤阵，
0: 看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1: 叫暂停吗？
0: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1: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0: 给了犯规。
1: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0: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
1: 快，对，
0: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1: 是，
0: 哎行，
1: 不错，哎不错，
0: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1: 对，
0: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1: 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 ，everybody！ 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0: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这一组的进攻，现在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罚款 number nine， 罗东亮，个人第四次犯规。
1: 周鹏四次了，
0: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

0: 罚的多，丢的也多。
1: 次数差了16，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2: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2: 运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邱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2: 啊，
1: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2: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2: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2: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2: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2: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1: 是，
2: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2: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2: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嗯，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全场观众给点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2: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2: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2: 拼进攻吧，拼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2: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判，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
2: 啊，
1: 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2: 对，我不慌。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在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2: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2: 孙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3: 喊出那个牛字，
2: 这招！这球助攻传的好。
3: 正确，这招正确。
2: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2: 三分，
1: 好球啊！
2: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2: 三分
1: 球关键，
2: 嗯，
1: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

0: 强。
1: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马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的得分点。哎，下回云球没有接好球。掌声鼓励一
0: 下。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这回云球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琴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回云球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回去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0: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吴乔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乔，吴乔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晓，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
1: 啊，
0: 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霄，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
1: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0: 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1: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1: 何西宁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护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突到篮下，这个球
1: 被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1: 前顶后盖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1: 哎，
0: 这一球，
1: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加西，加西贺西宁断下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这是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1: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0: 是的，
1: 就是怎么处理好

0: 关键球，
1: 关键球，关键回合，就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我都能冲锋打能够解决问题。谢无聊，
0: 他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胡建球打门球进了，他把他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卡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序列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球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来助跑打门，
0: 波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分，克罗地亚队打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吃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

0: 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程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二十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哎，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四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两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哎，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锋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哎，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0: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哎，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四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程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哎，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击。

0: 但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击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你们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推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俄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瑞士队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0: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黄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黄多只丢了3球，这时候少黄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比斯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大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大门，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大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2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谢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有点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2: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

0: 得分效果，
1: 是
0: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1: 哎，
0: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1: 对，蓝线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再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德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

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那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是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了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是

0: 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1: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左半场阿尔金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到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散的啊。

0: 球拦线，单手想传到门前，你看现在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No, you had had contact there. Okay?
2: Huh?
1: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3: 科布拉这个情况，这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啊，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4: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3: 嗯，
4: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合标准。那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3: 哎，
4: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3: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文约西，基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特洛格达尔。
4: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谎，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3: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10分钟、20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60分钟打得好。
0: 没错。

0: 接下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碰到了瑞士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赖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场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0: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1: 嗯，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切尔切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来看西西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西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日式队的反击，福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又打到门后去，站对抗，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

球左侧中球圈，断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
1: 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2: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1: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2: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2: 对。
1: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2: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1: 没错。
2: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1: 犯规又来了。这是叫苏特吗？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时候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3: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1: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队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单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0: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序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1: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1: 高杆犯规，科布拉。
0: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呢，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1: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冰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0: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1: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他们的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势。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又做打场，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得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达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防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

0: 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热刺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很舒服。
1: 表示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0: 其实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1: 对，
0: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1: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0: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1: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90号罗曼约西。那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0: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1: 对，
0: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1: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2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0: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1: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0: 这肯定。

0: 位。
1: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比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起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1: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5: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4: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5: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4: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5: 是。
4: 门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切尔，好球，库坎。
5: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5-4任务。
4: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5: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切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2、3、4组全都有得分。
4: 对，

0: 好球。小对抗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

0: 停赛，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1: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了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0: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1: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七十二号索尔伯格。
2: Good head, boys.
1: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0: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1: 对
0: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像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1: 嗯，
0: 我也许真能玩，
1: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性。
0: 嗯，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1: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还是好像停手的意思。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0: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
1: 嗯。
0: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4个组前锋3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1: 嗯，

挪威把球争下，投了个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算是。

0: 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你就继续在篮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赶上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起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这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0: 这支队的小房多。
1: Thank you.

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圈，再出来大门，左面能够留在蓝线里，

0: 就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圈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那就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蓝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个识破了他们的传。

0: 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空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老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哦，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对。
0: 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孙哲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

0: 实力有多厚啊。
1: 嗯，
0: 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强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

0: 四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五组的，
1: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对，也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0: 嗯。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了。嗯，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板线一板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
0: 子。
1: 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个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我们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是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1: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2: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1: 是，
2: 状态非常出色。
1: 嗯，
2: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1: 嗯，
2: 这也导致墨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2: 嗯，
1: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2: 嗯，
1: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2: 嗯，
1: 啊，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2: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2: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2: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2: 嗯，
1: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2: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2: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1: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
2: 嗯，
1: 都是过了50岁啊，
2: 没错，
1: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2: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
1: 嗯，
2: 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1: 嗯，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2: 没错。
1: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嗯，
3: 赛分，
1: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这个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0: 嗯。

0: Eleven。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2: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2: 啊，唐纳德森。
1: 对，
2: 啊、
1: 退赛了。
2: 嗯。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0: 14，
2: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2: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2: 对，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2: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地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
0: 啊。
2: 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

0: 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嗯
2: ，75。
1: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是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嗯，薄了一 点，
0: 稍微薄了一些。像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1: 嗯，
0: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
1: 嗯，
0: 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嗯，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1: 嗯，
0: 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1。
1: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0: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0: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0: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得还要好。
1: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0: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0: 好球。
1: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7，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的，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1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嗯，一个低杆。
1: Six.

0: 客厅。14。
1: 嗯，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嗯，这个球

0: 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1: 22。
0: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0: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1: 29。
0: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1: 30。
0: 篮球啊，叫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1: 35。
0: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0: 这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0: 嗯，
2: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0: 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0: 好准啊。
1: 哇，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1: 9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1: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他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头能看到，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哇、哦，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
1: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摩飞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
7: 你的车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2: 哎，
1: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2: 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一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啊。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那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

0: 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1: Black，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1: Eight。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16. Seventeen.
1: 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
2: 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
2: 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0: 31.

0: 中代也好像
1: 特别
0: 是
1: 带
0: 有
1: 一
0: 吧，
1: 点。
2: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的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1: 39。

0: 46.
1: <咳>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54。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2: 嗯。

0: 5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叫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1: 嗯，
2: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嗯，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2: 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啊，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1: 嗯。
0: 31。
1: 那打到粉球，
2: 对，
1: 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嗯。
0: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对，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
3: 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美好未来。
1: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2: 哇，好球！
1: 直接攻了。
2: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2: 啊，好直的一杆啊！
1: 直接清带。
2: 这杆还有没有
3: ？Eight，
2: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3: 马威廉
2: 没能打进啊，
1: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

0: 轻带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呢，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45.
1: 嗯，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
2: 嗯，
1: 也是有单下啊。嗯，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嗯，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2: 61。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1: 嗯，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角度有点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嗯，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嗯，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嗯，踢黑球来了，哎呀，
2: 嗯，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1: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带能看到啊，中带是有下的
0: 7。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44.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范中带，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哇，直接落袋，
1: 果
0: 那
1: 不
0: 这
1: 其
0: 局没
1: 然，
0: 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2: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旦球队打场之后下来一颗扑球，这个球是可以进攻的。准接，然后把球扔。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
2: 11分，
1: 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

0: 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1: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0: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1: 是
0: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1: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0: 有没有啊？
1: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

0: 哇，宝剑，看看白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吧，威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2: 多薄都能达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雷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2: 啊，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2: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2: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2: 嗯
1: 67

0: 75。
1: 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拿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

0: 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1: 嗯。
2: 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0: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1: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0: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莱姆斯，
0: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0: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1: 104，
0: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0: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地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带口了。来看一下矮球。哦，
1: 蓝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去。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低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18，
1: K 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会是坏运气啊！对。

0: 好球啊
1: ！24，
2: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 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Yellow。
0: Sean Murphy, 28.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Mm.
0: 22.
1: William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

0: 也很难预判它。
1: 是，
0: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1: 嗯，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嗯。
2: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0: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11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1: 嗯，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哦、有薄。
0: 嗯，
1: 有进球啊。
0: 哇、哦、
1: 嗯，
0: 刚好够，应该是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r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嗯？对，
2: 14.
0: 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横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姆斯，49。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50，感觉。 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2: 没什么机会啊。
1: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2: 对。

0: 54.
1: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又可以超分了。

0: 这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么飞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0: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1: 7。
0: 刚好的位置。
1: 8。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0: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左侧。
0: 右侧。
2: 右侧。
0: 对。
2: 哦。
0: 对，
2: 黑球上方这颗。
0: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这肯定是漏了啊。
1: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哎，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嗯，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嗯，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嗯，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嗯，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嗯，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0: 嗯，
1: 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0: 38。
1: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
0: 45。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0: 61。
1: 哇，这个球
2: 厚了一点点。
0: Mark Williams 61，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嗯，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对，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22。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

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板球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老婆子
1: 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卡塔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4: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5: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4: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

0: 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九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闫子仪躺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

0: 不错，我的天，
1: 这个杨子怡，因为他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杨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杨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

0: 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六十米线、嗯、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嗯、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
1: 嗯，
0: 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
0: 嗯，
1: 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

0: 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千木泰，千木泰在上周绍兴科乔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千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千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面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千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3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千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千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一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乔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2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2和第3。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2投。 第一投是21.02米啊，这一投成。

0: 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名字甜甜的选手来到了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1: 汤姆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莫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连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头21米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1: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头呢给刷新了22米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1: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米11。这头是21米25。
2: 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
1: 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3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1: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

0: 旋转出手。这投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嗯，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科技。

0: 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柯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喂，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村竹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0: 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1: 没错，
0: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1: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0: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1: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8米13，
0: 8米13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哦，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接下来，中国的选手，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米66，

0: 麦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哇！现在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波约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
1: 看一下盖尔的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6次10跳，掌声送给辽海家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米31。跟他上一跳8米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哇！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米32赛季最好成绩。腾托格鲁今天这个8米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米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米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助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犯规了。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
2: 我们看到西马名将腾托格鲁8米46创造了新的三位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
1: 那腾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9道，这是美国的名将。

0: 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玉杰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2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3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0: 热点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因为阿卜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1: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0: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0: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1: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边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0: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1: 对，
0: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1: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0: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1: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卜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胡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1: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胡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卜迪拉希的第三。一直在外道啊，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0: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1: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啊还有机会，伊胡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阿卜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胡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卜迪拉希来到第二位，

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芙内在完成冲刺之后。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医护队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医护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芙内是拿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0: 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三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于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

旋转出手，陈志炳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米44，他的65米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啊，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

0: 场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0: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计时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再咬上来。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1: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

0: 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十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邓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邓新瑞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上线9秒93。
1: 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柯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燕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

0: 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他也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芙妮·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前，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再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被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王子头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2: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羽毛球亚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一号球场即将要开始的，这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刘胜书搭档谭宁来迎战阿玛利亚和拉玛丹蒂。球点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位，你像这种在杀球当中的力量，这个确实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的优势。就首先在这

可以拍上他们有球速，这个球速啊，就决定着两个人在进攻端的穿透力。发后场，这个球发得非常突然啊，以至于拉马丹蒂第一时间都没太反应过来啊，就把拍子举起来啊，这个拍子都没有拿住，自己也笑了。嗯，这是一个带停顿的推挑，长出了底线。14

台网没有过。你看，这是刘胜书啊，在中前场找的一个进攻的机会，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拍啊反拍推出一点线路。

收掉。嗯，这个节奏啊控制得很好。因为之前啊中后场中国组合更多的都是点杀啊，刚才都是以吊球为主啊，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收吊直线。这就是在前三拍啊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我们算得很到位啊。刚才就是刘胜书发球，发完球之后啊，对方接发球回过来第三拍就把这个球给压下来了。发后场

这个球其实能够看到阿玛利亚的犹豫啊。你看，其实第一时间在正手底线的方向，就哪怕下手球啊，也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

0: 哇，这个线路让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18, 9,
0: 这个斜线啊，挡得非常突然，就让对方像石化在原地一样。第一局啊，现在这个比分已经被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给带开了。杀掉结合，平高球在过渡，劈斜线。两个人轮转，好球！这球是刘胜书啊，在中后场的直线进攻啊，点杀了一拍直线。看，就是这一拍点杀直线，然后谭宁再往前的一个挡放网。

十九比九。

0: 将二十比九，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样21-10，第一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这个只有在开局阶段的那一段时间啊，两队组合是进行了一点试探，但是随后能够看到整个的比赛节奏啊，也是完全被中国组合所掌控着。
1: Second gate, level.
0: Play. 这球有点弹网。中国组合轮转。出界了。你看刚才是阿玛利亚杀了两拍，但这个球呢就相当于没有那么快的球速，这个球也不重，所以就被我们比较轻松的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再挑给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对方也只能再用平高球来进行过渡。

上一排半场。而相反，你看，无论刘胜书和谭宁啊，两个人谁在中后场来进攻来点杀，就他们这一拍的球啊，首先是比较重啊，然后很有力量感，然后球速也比较快，所以像这种球啊，对于对方来说就会比较难挑。

再杀。其实在边线上这个球第一时间感觉谭晶还是有点犹豫啊。你看第一时间是想拦的，但是觉得对方这个球有可能出边线，就稍微犹豫一点，这个球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击球点。

收掉。钟县长的停车快挡，这个多拍啊，双方都是以拉吊为主。这是一女组合突然的一个提速，第二局3-3。这个接发球还是被对方给抓了。阿玛利亚的一个收掉斜线。这个点掉或者是收掉，好球！第四拍上啊，就快速的找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空当。发后场。中国组合轮转，这个接发球刘胜书抢得非常快啊，真是出其不意的突击。

0: 做好下一拍的防守。
1: 好棒！
0: 这个球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丝线是喊了出界。确实出界了，这至少出了两个球头的距离。谭宁刚才也是非常友好的，就是主动向对方指出了在这个前场在往前的这一块是有汗水的，这也是怕对方如果跑到这儿来救球踩到这个沾有汗水的地胶的话，这个可能会有危险，有受伤的风险。好球啊！

谭宁发了一个对方的后场，发向对方的四号位。再往前都拦下来了，因为再往前啊拦的比较快，所以这就会挤压对方啊在中前场的一个反应时间。

放出对方的一个收吊，反击，挡放网，再杀。这个时候节奏也需要调一调。拦掉，好球，收掉直线，半场，漂亮。你看，就是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啊，在刚才这个多拍，不止一次轮转。这个时候，刘胜书再往前找机会，然后谭宁啊，再回到自己的头顶区，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连接。在这儿，在头顶区杀了一个半场，这个球再往前啊，还是有点太低平了，就这个弧度没有完全的给出来。你看，就是这个反手，反手推到对方中间的这一拍啊，这个弧度太低了。把谭宁的后场，好球！你看这个点杀的质量是非常够的。

0: 杀斜线。
1: Service over, 9 pen.
0: 这个杀完球之后下一拍啊没太连贯上，

好球。你看这一分啊，两个人的所有的注意力啊，包括他们的重心都是向中前场来扑的。谭宁反拍啊，抽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这样11-9，刘胜书和谭宁带着两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书可能这个腿部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这一届亚锦赛对于各支队伍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都是在调整状态。因为今年亚锦赛就除了作为这个洲际赛事来对抗之外啊，它其实更多的是给各支队伍的一个很好的备战的机会啊。因为汤姆斯杯和尤伯杯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汤尤杯也是在丹麦来进行。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同期还在进行泛美，包括这个欧锦赛的比赛，这各州的洲际赛事啊都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这一分对于谭宁来说可惜了，其实已经补到这个直线的方向了。这球弹网，还有谭宁调整的真快啊！反击，谭宁进攻，刘胜书补到中前场，好球！哇，这一分能够看到这个谭宁的坚韧啊，包括他在被对方连续进攻这条直线的情况之下。你看他能够快速的救球啊，然后身体动作再快速还原，再投入到下一拍的攻防转换当中，这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0: 这球没挑起来。
1: Service over 14-11.

0: Fourth，
1: 罚对方的三号位。
0: 15-11。

0: 发球节奏啊，包括发球线路，就在这一点上他们判断的不太准，所以中前场就显得有点被动。
1: 来吧，来，
0: 16-11，第二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领先对方5分。

0: 点杀直线。你看点杀直线的这一板球的速度啊，超过了330。就这个杀球的力量，真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其他很多女双组合不具备的能力。
1: Service over 12-17。

拦掉一拍。这个时候刘成书啊，再补到往前，封堵住直线的方向。

0: 追求摆脱出来了。反手过渡，对方主要是吊球，好球，反击，挡放网，这球救得不错，还有再次形成均势，形成了超级多拍，现在比拼的是稳定性啊，比拼耐心，同时也比拼双方的体能。杀一拍斜线，这个时候谭宁再轮转到中后场，半场中组合再轮转，好球，超长多拍啊！最终刘胜书在中后场的进攻一锤定音。你看这一拍，刘胜书和谭宁一人救了一拍啊，然后再重新回到这种攻防的节奏当中。
1: 来人！
0: 打完刚才这个多拍啊，四个人都挺累的。确实是得喘口气啊，擦擦汗。